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日至9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

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的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会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北京时间2026年8月5日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截至2026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上线仅3个多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2万次，下载量超过16万次。近日，河南发布带薪休假新政，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均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8月4日，榆林市图书馆在开馆第833天之际，迎来了又一历史性的时刻。累计进馆读者突破500万人次，再次见证了公共文化服务与市民精神生活的深情双向奔赴。好，以上就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李纪元《守望黄土》选段《草寇》，石新蕾朗诵。

草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此生作为败者，我只能做一个草寇，匍匐于草马，窥望着王者掠过，抛起阵阵黄尘。我把自己蜷缩成一粒干瘪的草籽，任遮天蔽日的黑云碾过，将我挤压于窒息的褶皱里。蛰伏于冻土深处，我默数着春的脚步，等待一场清冽的雨水。而当第一滴甘露渗进板结的土层，坚硬的种子再次生根发芽，攻破板结的硬壳，钻出蛛网般的裂纹，伸开绿色的双手，向光而生。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最近呢，偶然看到一句话，今年60岁的人在2000年才34岁，不过是一句非常简单的陈述，却让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原来26年前也不过是从34岁走到了60岁。原来那些被我们称作为从前的日子，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遥远。时间从不郑重地宣告自己的流逝，它只是悄无声息地经过一个个普通的清晨还有黄昏。等人忽然回头，才发现曾经以为漫长的一生早已经被岁月折叠成薄薄的几页。小的时候总会觉得一年很长，盼一个生日要等很久，盼一个寒暑假也要像跨过无数个日夜。后来长大了，时间却忽然地加快了脚步，新年的祝福还留在聊天的记录当中，下一年的倒计时又已经响起。我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告别，某一段生活却已经结束了。人生确实是短短的一瞬。26年可以让一个30多岁的人走到60岁，几年时间也足以让一群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各自承担起生活的重量。那些曾经以为漫长的青春，回过头来看，不过是几个盛夏，几场大雪，几次深夜长谈，以及一些再也无法复制的普通日子。但是也正因为人生短暂，每次相遇才

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时间总是过得很快。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我们要节目最后听到谭晶《落》。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9:00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所有那些番味，把所有那些没有活人味的感觉全部都洗去，好好的高兴，陪伴各位一起来听歌，越听越流行。继续在这一个小时跟各位来听到一些稍微带点电、带点放克的节奏跟味道，带一些 disco 的风味。接下来再一次 Chromeo 的上线 Master Band 跟 DRAM Tram 的合作 Let's go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媒体这边推出了一个功能，叫做用户备注 User Note， 允许用户在每首歌下面来自己去添加这首歌对于你的一些特别的回忆跟记忆，你特别的一个备注，这首歌要用在哪个地方，我从哪来拾取的这首歌，听完这首歌接下来要干什么，以及这首歌曾经给我带来怎么样美好的回忆，随便你自己就往上写 Note 就可以了。就我觉得这跟一首歌曲的评论区还是完全不同，甚至我们到时候也可以跟各位再进行一些分享，前提是如果你确实是有自己的这一份回忆歌单的话。而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WO 跟 Jordan Lee 的合作 Last Night。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丈量世界的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Melody Widen The Game。陈导的一首诗，越听越流行。今天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跟各位来听到的这样的一些节奏，也期待各位能够保持饱满的一些心情跟状态。Great, good, fine, okay. Everything to me.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再来听到来自 Darius， 期待一下 Hot Hands。

Darius Hot Hand， 而接下来我听到的是 Muramasa 的上线，同样也是他们的音乐当中总是带着那些独属于夏天的一些不一样的味道跟清爽感，很奇妙。你听到这样的音色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好像到了一个无论你是哪个季节出发都是在夏天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城市跟海岸，带点钢鼓，带点所有的那些南亚的声音味道，经过了电子，它又稍微给你来了一些一部分的衰减跟变色。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 Messy Love 来自于 Muramasa。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

0: 赶紧换上。
1: 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3: 谢谢你啊，好孩子。
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星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1: 我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开讲了。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非遗民歌的活动传承。怎么我们说这个非遗民歌的活动传承啊，可不是光把老调子呢录下来就完事儿了啊。现在呢很多地方搞这个民歌进校园，让孩子们呢跟着老艺人学唱，还有呢把信天游、花儿这些呢跟现代乐队呢合在一起演出呢，是非常的带劲儿的。更厉害的呢是村里办喜事儿呢，山上放羊的时候呢，人们还照旧的哼上几句，这才是真正的活着。再加上呢录音录像呢网上传播，老民歌呢就有了新生命，既保留了原汁原味，又越传越广。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杜鹏鹏的这首《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在陕北民歌的长河里呢，总有一些歌唱的是山水，记的是人心，藏的是黄土地上最真的情，最燃的火。今天呢，我们就来深挖两首呢经典民歌背后的故事。一首呢是诉说爱恨别离的悲情绝唱，杨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另一首呢是唱响革命热血的红色经典，横山下来一些游击队。杨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见个面面容易烂画画难。这句歌词一出口啊，黄土高原的苍茫与无奈呢就扑面而来。这首歌的故事呢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陕北北部的山村，是一段呢被大山和旧里叫生生拆散的爱情。男后生呢叫做二蛋，是一个贫苦放羊娃，山卯上呢练出一副呢嘹亮的嗓子。女娃呢叫彩英，邻村呢俊俏的姑娘，两人呢是庄挨庄，地连地，青梅竹马，暗生情愫。那时的陕北呢千沟万壑，山卯纵横，两人呢是虽然隔山相望，直线不远，却被呢沟壑拦住脚步，相见一面呢非常的难，想多说一句呢贴却比登山还难。这就是见个面面容易蜡画画难的由来。我们为大家送出阎维文老师的这首杨肚子手巾三道道蓝，一起听一下。

如果说羊肚子手筋三道道栏是黄土地上非常悲情的私语，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横山下来些游击队》呢，就是烽火岁月里的热血战歌。这首歌曲呢是由李朝阳整理改编，阎维文来进行演唱，让它是传遍了全国。歌声当中呢是横山游击队的峥嵘岁月，是陕北儿女跟着闹革命的一个赤诚忠心。故事呀，要从1934年说起。那时候，谢子长呢在横山李家岔建立了陕北第一个红色政权——赤垣县苏维埃政府。革命的火种在横山大地呢是点燃。短短几个月当中呢，陕北游击队从8支发展到26支，约4000余人。那仅在横山活动呢就有8支，老百姓呢亲切地称他们为横山游击队。那些年，横山游击队呢是扎根黄土的沟梁，打豪生、斗地主、分田地、护百姓周全。他们配合刘志丹的红军攻打景武塔、四儿畔啊，还有镇静等据点。大小的百余次的战斗当中，次次的勇猛无畏。中国人民呢，应该说是在这个榆林市的横山的一个委员会呢，在1935年的时候，啊，游击队的活动呢达到了一个高潮。穷苦的百姓呢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纷的来进行编唱这首《横山下来些游击队》，就这样诞生了这首歌曲，在民间传开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横山下来些游击队》送给各位，共同来欣赏。

0: 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11 o'clock。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

0: 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和我们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0: 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共同认识来自米脂的民间手艺人二强。二强呢，本名叫做杜正强，他呢是既是陕北说书的非遗传承人，也是一名呢民歌的创作者。一把三弦儿，一幅甩板，一人就是一台戏。原本呢做酿酒生意的他，因为呢喜爱民间曲艺，重拾呢快要被淡忘的陕北说书，一边呢走访

0: 乡间老艺人，挖掘传统老调，一边呢结合当下生活进行一个原创的创作。
1: 当然他也是两度呢是登上了央视的春晚的舞台，把陕北说书呢是带上全国的大荧幕，让古老的一些说唱的艺术呢是被亿万的观众看见。真正的让他火遍全网的就是那一首传唱度极高的爱青山爱绿水爱上蓝蓝的天，那种灵感呢是来自于米脂高溪沟的黄土梯田的风光，把说书的一些腔调呢是融入到现代的编曲当中，简单直白的歌词唱出了对家乡山水的热爱，全网播放量呢是数亿，很多的外地朋友呢也由此爱上了陕北说唱。当然二强呢一直是坚持着陕北说书不只是老古董，更是让年轻人呢能够来进行听得懂愿意听，它也是线上的一个短视频的传播，线下的一个进校园下乡村守好老传统，也给古老的一些曲艺呢是注入新鲜的活力。好，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爱青山爱绿水爱上蓝蓝的天送给各位吧。

0: 2022年的时候，央视虎年的春晚二强呢也是登台来进行演唱的少公谣，擅长把陕北说书的一些曲调、传统的小曲结合现代的一些编曲进行了新编的创作。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孝敬哇亲戚们》。此曲呢是由薛军来进行创作，二强呢是以陕北说书的一个唱腔重新演绎之后，又和这个歌手吕峰推出了男女的一个对唱的版本，依托到了短视频迅速走红，是陕北当代孝道主题的一个代表之作。整首的一个曲子呢，也是沿用到了陕北说书的一个经典的版式，三弦打底，语言非常的直白质朴，完全的来进行贴合了陕北乡土的说话的口吻。那这首歌曲没有特定的单一的一些真人的故事原型，而是浓缩了陕北乡村代代相传的生活的一个观察，把黄土高原父母养育子女的真实的模样呢，是写进了歌词当中。歌词当中也是刻画了陕北父母最隐忍的付出，在外人面前呢是总是要强体面，为了孩子的求学成家，背地里放下尊严四处的求人，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意让子女委曲求全。歌词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割下他的肉来也不疼，你咋忍心不孝敬，直白又戳心，是陕北人朴素直白的情感表达。好，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1: 呀，他喽，孝敬是你欠爹娘，逃都逃不了的情。孝敬是留给你老来的福。

点点呀，逃都逃不了的情，小金鱼死了。

我们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二强唱的这首歌曲《孝敬哇亲戚们》，区别于普通的抒情民歌，那二强呢却用了陕北说书的一些叙事的唱腔，咬字呢非常的厚重。

顿挫感强，自带说书人讲故事的那种代入感。那么编曲当中也是保留了传统的三弦搭配着简易的现代的伴奏，既守住了非遗的一些韵味，又配合短视频的传播，不仅在这个陕北的城乡广为一个传唱，也是成为很多公益孝道宣传的一个选用的一个曲目了。好，接下来时间呢，依然把二强的这首歌曲《少公摇》送给各位吧。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学员贺子吟为大家送出的这首《踮起脚尖瞭远方》，一起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宗盛写了这么多年的歌，终于有一首给自己的歌了。他也是滚石唱片被无数人敬畏的音乐人、制作人，捧红了太多歌手，梁静茹、林忆莲、陈淑桦、张信哲、莫文蔚等等等等。每一个唱过他歌的人都说，如果你听懂了李宗盛大哥的歌，大概也意味着你已经不再是那个少年。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会不会过度的在意别人的感受？其实这种感觉换一个角度来说，每当做一件事情，你都在考虑说，别人怎么看呢？别人怎么想啊？他会不会在意啊？其实你都是在放弃自己了。总是活在别人眼神当中的人，也等同于不存在过。有时候你也更应该在意一下自己的感觉，不是吗？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宇宙人的《陪我玩》。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新域男孩的 Sweetie 的 Again， 这是他们的第一支单曲，经过简单的宣传便问世了。这个歌呢，一经推出就直达英国单曲排行榜的头名，99年夺得英国单曲榜冠军并蝉联2周，在当时也被评为是英国15年来100首英国最佳冠军单曲。这个歌还获得过南非最佳爱情歌曲奖。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个歌它成就了新域男孩。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巍闪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思绪的舞动，倾听真挚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古时金戈踏九边，镇北烽烟守千年，长城营堡镌刻戍边征战的岁月，曾是隔绝农牧文明的军事前沿。如今六楼齐直卯统万城，蜕变为温润包容的塞上人文名城。万众瞩目的全国体育赛事即将启幕，驼城携千年敞开大门，以豪迈

0: 风骨迎接八方来客，在赛场续写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准时收听、倾听特别节目《跑道之上，青春正燃》。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日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就在今天上午8点，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榆林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大幕。这项拥有36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中学生顶级赛事第一次落地咱们榆林，集结了全国18个省份的运动健儿齐聚赛上，点燃这个盛夏的青春热血。我们特别把时间和镜头啊，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不负韶华的田径少年。
1: 两场国家级田径盛会齐聚新城，高标准赛场静待全国青少年健儿奔赴。红跑道应少年意气，追风逐光跃动青春。古时边关将士坚韧不屈，今朝赛场争先，人文底蕴与科创新城活力交相辉映，让千年驼城在声声呐喊中迸发全新光彩。
2: 大家好，我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我们当地大力推进体教融合，重点培养青少年短跑运动员。我是2441号选手董新月，今年16岁，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短跑。此次全国赛事在家乡榆林举办，能够代表家乡、代表学校站上赛场，我感到格外荣幸。在本次比赛当中，我不追逐名次荣誉，只为突破自我，跑出个人最好成绩，尽情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诠释青春竞技的纯粹意义。
3: 大家好，我叫赵新玉，今年来自重庆市凤鸣山中学，我是练跳远和三级跳的，去年在2025年全国中学生三级跳中取得了冠军，然后今年呢我是想冲一级的。
4: 冯军兄弟，冯鸣山中学兄弟。
5: 大家好，我是吕雅琪，来自温州第二高级中学，我从11岁开始练田径，之前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跳高跟三级跳在全国赛中拿到第3名，然后跳远在省赛中拿了第1名。今天我来参加榆林的全国赛，希望能够突破自己。今年我也参加了高考，然后考出了627分的成绩，我也很开心，也是非常的激动跟不可思议啊。然后最终也是成功的报上了自己的心仪大学的体育专业，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4: 享受比赛，遇见最好的自己，温州二八加油。
0: OK， 谢谢来自榆林、重庆还有温州的同学们带来自己的比赛感悟，只为突破自我，跑出最好的个人成绩，这是很多参赛选手的心声。不纠结输赢，不局限。锦标赛创办于1990年，是国内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中学生官方田径赛事，多年来扎根校园体育，助力一代又一代田径少年成长成才。2026年，这场重磅赛事首次落地榆林，赛事设置 U20、U18、U16 三个年龄组别，涵盖近40个竞赛单项，千余名全健儿同场竞技，堪称本年度含金量超高的校园田径盛会。而且啊，今年榆林赛事看点十足，属于咱们的田径赛事季已经正式开启。本次中田赛结束后，7月18号至19号，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接续开赛，双赛连档，精彩不断。谢震业、林雨薇、葛曼琪、邓信瑞等国内顶尖短跑名将都将齐聚榆林，带来国家级的顶级赛场对决。今天的直播，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赛事核心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带我们解锁赛事的亮点，解读办赛的故事，全方位认识榆林体育的崭新面貌。第一位嘉宾王伟，北京10秒体育副总经理，赛事组委会副主任，深耕田径、青训与顶级赛事运营多年，参加过众多国家级赛事保障工作，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啊。第二位嘉宾吴之彤，榆林市旅投集团优秀代表，赛事组委会副主任，长期负责本地高端赛事

0: 筹备、保障以及文体旅融合工作，对咱们榆林的办赛服务城市保障工作非常熟悉。在此呢，青天也欢迎两位嘉宾做客节目。
1: 各位榆林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苗体育的王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志彤，作为榆林市旅通集团代表，很高兴接到主持人的邀请，来到咱们直播间。
0: 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这场比赛的开幕式在上午举办，王老师你也在现场亲身见证了这场盛大的开幕仪式。首先想请您跟广大的听众科普一下，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赛事？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是在中学生内全国顶级的这个比赛，作为一年一度的田径锦标赛啊，也作为创办了有30多年的中学胜利的最高的二级赛事。
0: 30多年深耕校园田径，中田赛不只是一场比赛啊，更是青少年体育成长、特长升学、专业发展的重要通道。从事这项赛事走出来的优秀田径学子都有哪些发展路径呢？也想请您分享一些真实的成长案例，给咱们榆林的很多热爱田径的孩子和家长们一些参考和鼓励好吗？
1: 这个是这样，田径和体育作为孩子们升学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啊，尤其是对于现在的青少年的孩子来说啊，那么走特招、走
3: 四项体考啊，那么是对孩子们直升一些体育类的学校比较好的通道。我知道身边呢，我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他们通过比赛的成绩的踊跃，那么这都是免试进入体育专业学校啊。那么如果再走一些师范类的学校呢，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就是孩子如果说师范类的体育专业，那么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计算工龄，并有一些工资的补贴。还有一个呢，就是走专业化的道路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25年长沙这个选手
0: 是
3: 跑出，今天早上在100米预赛的时候一个少年16岁的少年跑出了100米跑出了10.39秒的成绩，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打破了24年100米的男子的这个 U18 的成绩，
0: 太棒了
3: 啊。所以像有想法走体育的发展的这个路径的那么也可以让孩子们和家长进行多多的关注啊。
0: 是的，其实今年很多人说哎，非常高兴啊，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场赛事，因为它落地榆林了，这是我们城市的底气。吴准，今年是中田赛在36年来首次落地榆林，对咱们榆林来说是一次含金量极高的城市体育高光时刻。很多听众都很好奇，榆林作为传统的能源城市，为什么能够拿下这项全国顶级中学生赛事的承办权？
4: 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在榆林从一个能源城市转化为体育势能的城市，核心是呢可归结为3个层面的系统性支撑。首先第一，场馆设施已经达到了咱们的硬性支撑、硬性标准。
0: 嗯，
4: 榆林体育中心咱们科创新城的一座甲级体育建筑，田径场通过中国田径协会1类场地认证，在这个跑道层面还有功能用房、计时计分及声光均满足国家级赛事规范，这是申办的底层条件。还有第二，承接方案具备差异化竞争力，咱们各地不乏这种标准化的场馆，但榆林旅游投资集团牵头制定的是一套赛事加文旅融合保障方案。这个方案呢，打破了传统场馆租赁的思维，将交通接驳、住宿统筹、餐饮安全、文旅体验以及应急响应整合为全链条闭环，就是在我们集团下边这些所有都是配套的。还有底下有一个二级子公司，全名叫陕西里头北国体育会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集餐饮、住宿、接驳全链条的闭环，使单项赛事转化为城市综合性事件，将这种体育流量导入城市运行系统的运营能力，多次获得咱们这个主办方认可的，也是咱们主办方认可的关键。包括在咱们年初作为咱们省一冬会开闭幕式的主分会场，还有咱们之前承办过这个省市区运嘛，所以在这个体育板块是具有这个差异化竞争力。还有第三，城市协同机制提供确定性保障，申办及筹备阶段

0: 市区两级资源高度统合，安全保卫、制约服务、环境整治、氛围营造等要素同步部署。这种跨部门高效联动的城市执行力大幅度降低了赛事组织的系统性风险，是主办方评估承办赛事核心能力的重要权重啊。
1: 是，
0: 因此就是说榆林胜出不是有这个一项两项的这种单点优势，而是这种场馆基础还有专业的运营啊，还有城市的这种意志啊，体育加文旅三者合一叠加形成的这种综合承接力。谢谢主持人。
1: 是，很客气啊。其实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外行看热闹，内行说门道嘛。吴主任把我们榆林所做的这些不为人知的努力，通过刚刚的短时间的讲述，意欲让大家明白，让大家懂得。其实业内都知道，榆林得天独厚的亚是很多专业级赛事青睐我们的关键原因了。我们也想在现场通过对话，通俗易懂的跟大家解读一下咱们榆林海拔、气候、地理条件对田径比赛、对运动员出成绩、破纪录到底有什么样的加持优势呢？
0: 咱们榆林的海拔大概在这个1200米至1500米，就是海拔越高，咱们空气越稀薄，空气阻力更小，风阻更低。在这种100米、200米以及110米这种无氧短距离同等水平下，更容易突破个人的最好记录。在咱们榆林站，多名短跑选手跑出接近个人的最佳成绩。还有对于这种投掷类、跳跃类项目，空气对器械和身体的拖拽减少，远度高度普遍要优于咱们这种平原赛场。
1: 是，
0: 长期在1200米至1500米的这种海拔上训练啊，身体的这种自主适应能力、红细胞增多、心肺功能、耐力会有所提升。
1: 本次赛事其实从总规模上来说呢，是2600人，大量运动员、教练、家长也是齐聚榆林，对城市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障、志愿服务也是一次全方位大考。我们也在榆林传媒中心的榆林日报看到了相关的报道。那在本次赛事筹备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呢？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参赛人员比较安心舒心的旅居，真切感受到榆林的城市温度呢？
2: 关于巨大的挑战，好像还没有碰到。
1: 嗯，
2: 如果要算是，那就是只是今天的这个暴雨啊，给我们这个赛事的正常安排会起了一点。因为它是个全国二级赛事，不管是裁判、运动员、教练以及我们的场馆方，重视程度都特别的足。前期呢也是做了大量的预案。那么要说这次赛事跟以往不同呢，就是我们这个起的口号叫榆林田径赛事季啊，因为两个二级赛事同时进行，所以呢按照我们这个政府的建议啊，我们层层的一个落实，那么我们相当于给这个赛事做了一个叫田径赛事季赛事嘉年华。那么在场内有热血澎湃的比赛，在场外呢我们也有各种的图书、车展、美食这个娱乐项目。我们也是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参与到我们的
3: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欣赏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4: 现在是中午12点。
5: Travel Clock。
6: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7: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6: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7: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

0: 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1: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0: 今天，和我们一起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近几年，榆林持续落地了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为城市的升级、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很多变化。而且榆林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3: 这个呢，刚好就会提到一个概念，我可以给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全国所有领队技术会议的时候，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技术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啊，到我们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啊，这次榆林市人民的准备工作，那么可以说这12年是最好的一次体验。
2: 哇，
3: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学体联的相关的领导站从鄂尔多斯 U23 锦标赛到达榆林以后呢，早上也跟咱开赛仪式之后呢，跟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啊，那么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预计会在后续多项学体联的赛事会落地我们榆林，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榆林作为一个在体育文商旅融合啊，做在北方城市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典范啊。主持人，
2: 是的，我们通过刚刚两位对话，其实更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榆林来承办这次这么重大的赛事啊，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包括整个田径赛事的看点有哪些。田径的魅力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嘛。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成长包括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3: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运动员的基础啊，都是从田径开始。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从这个田径四项啊，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啊，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

0: 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历练啊，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四年一次。那么四年磨一剑，可能他的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啊，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啊，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啊，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家长和这个学习的一方面啊，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啊这个增强体魄。
1: 谢谢您的解读啊，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朋友陆续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的孩子。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啊。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去了解一下，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孩子和家长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期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
1: 是
0: 跑者，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有这种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一入门，那么就有一个专业的姿态专业的锻炼方向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大部分都会落地于南方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
1: 是
0: 那么是有12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从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会稍逊南方尤其是以广州、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家长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魄和坚强的一个意志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广泛的应用我相信咱们北方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1: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这么多年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的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0: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属于小白厌学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接受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那么目前应该

0: 在读大三，这个家长呢数次给教练给相应的老师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如果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十四五岁可能比较叛逆，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来说这个精力充沛体力十足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
1: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分享，也让我们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能够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的内心是非常触动的。落地教练，我亲眼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承办全国顶级赛事的变化，不只是硬件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到了榆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全国顶尖选手交流的竞技舞台，更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接触国家级赛事，感受专业竞技氛围的难得机会，还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是竞技，什么是体育精神，也让我们本地田径的教育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动力。从事基层田径教学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体育教育早已不只是过去形式的只练不教模式，而是真正走进了体教融合的新阶段。以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于田径的认知停留在枯燥的训练、影响学习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意识到，田径是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塑造孩子品格、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与学习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3: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参赛，初中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本次赛事。那个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百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员。我人生有几次中田赛，把自己心态放好，每一个孩子他心中都是有目标的，眼中都是有光的。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运动员

0: 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1: 谢谢来自东道主于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用心的去谈体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冰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体育底蕴与赛事潜力呢？
2: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自己的健儿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创造佳绩。那说到榆林呢，虽然说它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1: 今天上午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现场看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正是田冰去解说的。田老师这段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吗？同时刚刚他重点提到了榆林亚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向您再深度解读一下，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选手的这个比赛增加一些底气或创造一些成绩吗？
3: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加蓬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前面呢是日本队啊，那么中国人对于在跟日本的比赛上表现得特别有勇气，所以陈嘉鹏呢全程100米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啊，就是10秒憋气，相当于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当然在4x100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啊特别的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高度啊，它瞬时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啊，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2缸发动机啊，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就是4缸。

0: 或者遛狗，它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更足啊，那么爆发的这种力量也就更强啊。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啊。那么我们也这场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榆林市有一个田径之城的一个美誉。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1: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友们去说说的。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后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代表人，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1: 是
2: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你可以进行一些健步走，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滑冰馆。滑冰馆的话，它在这个也是有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么一个福利，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榆林市滑冰馆滑滑冰。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1: 是
2: 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健身房，仪器还有这种器材全部都是非常新的，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朋友。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1: 是，都是我们旅头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啊，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感受一下。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说，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它。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赛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宣言，读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在这里呢，星宇再次为吴之同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我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护航赛事赴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为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福利，免费送出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2选1，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1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1次，领取1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

0: 练了整个夏天，把榆林跑成主场。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4: 这里是 OK 音乐。
5: OK。
6: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7: 许飞过往的经历大家或许都不陌生，有自己工作室的许飞后来说，做唱片的时候终于不用再跟一堆人开会了，想到不用开会又不用上通告就很开心，还真的是一个超级务实又耿直的女孩。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李荣浩作词作曲编曲，收录在耳朵专辑当中的《年少有为》。有人说听李荣浩的歌会有一种真切的痛感，因为他的歌声里总是带着几分自嘲，几分玩笑，几分不愿意向现实妥协的倔强。这首《年少有为》还是一如既往的风格，歌名虽然叫做《年少有为》，但是其实歌词表达的内容是对年少没有做成的很多事的遗憾。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涌现了一大批的唱将，林忆莲、叶倩文、陈慧娴、梅艳芳等等，当中还有一个低调的名字，她就是彭羚。彭羚曾经是香港乐坛公认的唱功最好的女歌手之一，她把传统的声有劣势。

就是歌路比较窄，风格比较的单一，但是能把这种风格变成个人特色，以至于让其他人没有办法效仿或者翻唱，这也是彭羚的本领了。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收录在杨宗纬2013年发行的出外专辑当中，其实都没有，因为他经常要往来于不同的城市，接触不同的人，在经历不同的舞台，不同的生活，听听他直白的感受呈现，其实都没有。

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容，已被吹送到

0: 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免疫研究所发表过一项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的菌群当中有一种细菌变得细菌呢，会促使你摄取更多的膳食脂肪酸，并且储存脂肪。相比睡眠充足的受试者，睡眠缺乏的人在接下来的24小时当中平均会多摄入385千卡的热量。不要小看这385千卡，相当于是一份麦香鸡汉堡哦。
2: 当年我13岁，写的这首歌，公主每天在睡梦里，当游客梦里爱上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刚刚听到的，这是来自孟蔚《爱自己》。到底什么样叫做爱自己？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你要建立起对自己的认可和自信，不管是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你可以虚心的接受自己的缺点，但是不要看不起自己，也不要让自己的不足仅仅停留在认识的层面，要有行动，这样才会有改变和进步。比如说你觉得自己的时间太多了，太空虚了，那就少玩点手机，多读书，空闲的时候你还可以听听歌，研究研究花草，研究研究做菜。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那就少吃两口，去动起来，还可以学学化妆，学学穿搭，试的多了，你肯定能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而且还要好好的投资，这是我认为的爱自己的方式。

刚听到的是陈奕迅《积木》，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孙燕姿。还记得她说过一句话，还惹哭了一些人。她说，她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很优秀，你要喜欢我，我要被看到。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辛苦了一天的人，回到家里就有人拍着肩膀对你说辛苦了，有人看到了你的辛苦。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

有一些女人是属于耐看型的，我觉得林忆莲就算一个。而且我发现丹凤眼真的很抗老，没有大眼睛容易下垂的烦恼。时间岁月真的能给人带来某种气场，我觉得林忆莲的气场和她的歌也是分不开的。你说不清是这些歌成就了林忆莲，还是林忆莲成就了这些歌，反正就是很奇怪，这些歌就只有她唱才有味道，才对味。这个小节继续来听听，同样是唱出了我们内心的情绪释放，这是汪峰《无处安放》。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嗨，各位好，欢迎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小雨或阵雨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4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17到32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八月五日，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八月四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合格率总体为99.51%。八月一日起，重庆优化调整了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调整了汽车购新补贴金额梯度，并新增实施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政策。记者从省领厅了解到，近期陕西出现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关中、陕南局地发生暴雨、大暴雨，多地出现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部分地区的房屋倒损、农作物受灾、基础设施损毁。陕西省于八月五日12点启动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近日，榆林市气象局联合市卫健委启动夏秋季花粉浓度预报服务，于每日16时制作花粉浓度及过敏影响预报，并通过榆林气象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渠道发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复古风首歌啊，来自于曾舜晞的一首歌，叫做《街角的晚风》，1997。

听完曾舜晞这首《街角的晚风》1997之后，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王铮亮，歌曲的名字叫做《言简意赅》啊。这首歌他是为都市剧《爱情有烟火》来演曲，唱出了成年人的爱情观，不必繁复的情话，也不用反复的试探，默契藏在日常的烟火当，向来是言简意赅的。整首歌贴合了剧集的温暖，这种现实的调性，也把平淡相处当中笃定走心的爱意缓缓诉说，温柔有初心。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2: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3: 哎呦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2: 听到的是来自娃娃猫眼器这首歌，名叫做安逸。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 悦动早高峰。
3: 时事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日至9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的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会达到，2027年春夏季会像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北京时间2026年8月5日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

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截至2026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 1.74 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上线仅三个多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2万次，下载量超过16万。近日，河南发布带薪休假新政，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减或临时用工均平零年休假，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8月4日，榆林市图书馆在开馆第833天之际迎来了又一历史性的时刻，累计进馆读者突破文化服务与双向奔赴。

别的草，蛰伏于拄着春的脚步，等待一场清冽的雨水。而当第一滴甘露渗进板结的土层，坚硬的种子再次生根发芽，拱破板结的硬壳，钻出蛛网般的裂纹，伸开绿色的双手，向光而生。

0: 爱生活，爱城市之声。
1: 爱生活，爱上101，欢迎我们当中来。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101鱼岭生活资讯广播风，各位好，我是王可。看到一句话，50岁的人在非常简单的陈述，却让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原来26年前也不过是从34岁走到了60岁。原来那些被我们称作为，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遥远。时间从不郑重地宣告自己的流逝，长大了，时间却忽然的加快。今年的祝福还留在2天的记录当中，下一年的倒计时，我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告别某短短的一生。26年可以让一个30多岁的人走到60岁，几年时间，一群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各自承担起生活的重量。那些曾经以为漫长的青春，回过头来看，不过是几个盛夏、几场大雪、几次深夜长谈，以及一些再也无法复制的普通日子。但是也正因为人生短暂，每次相遇才显得如此的珍贵。虽然我们每个人有着不同的人生，但那些美好、陪伴、感动一定会在很多瞬间让我们找到人间共鸣。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经典的剧呢，总是会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演员，包括剧情还有音乐。有网友就回忆说，当年不听到剧中的歌曲，都会听完再离开。今天

上副驾驶小曼，今天呢，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它中间一些比较精彩、比较美妙的原声音乐，有好朋友留言说，总感觉现在的影视作品音乐没有之前的好听了。那是因为之前呢，可能看过很多遍，印象尤其的深刻，作品多了，选择多了，风格多了，反而呢，可能就弱化了某一部作品的某一些歌曲。接下来一首呢，来自张碧晨的下一秒。

0: 其实呢，影视音乐比一般的单曲要更加难唱一些，因为要搭配到故事，搭配到情绪，搭配到风格，所以呢，有一些歌曲可能说会花费更多的气力来演唱。刚刚听到的张碧晨演唱的《下一秒》，喜欢追剧的朋友就会发现，其实呢，影视音乐啊，也是随着大家喜欢这种潮流变化的。像最早我们看港片，看这种《天龙八部》啊，看《射雕英雄传》呐。然后他们那些会比较充满豪情侠义的感觉，那到了现在都市感情剧呢，慢慢走向这种青春治愈心的鸡汤的，所以现在获得大家喜欢的一些影视的原声音乐呀，都是比较暖心的，比较舒适感会强一些的。
1: 也曾说了再见，晴空很近。

正在播放的歌曲，刘亦菲王铮亮合作的还在这里。今天呢，我们曲风都是走这种温柔温暖路线的，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当中非常耐听的音乐。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焦，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感谢你停留在这里，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呢准备的这歌曲呢都是很好听又很音乐，可能他们都不属于那种节奏感特别强烈的，但是呢带入到故事，带入到情绪当中的歌曲。之前呢播放过了张碧晨，还有袁娅维，还有刘亦菲、王铮亮，马上听到的呢是来自一部电影《无问西东》当中的歌曲，毛不易演唱的《无问》。
4: 慌张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

0: 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毛不易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无问》，听他这种可以把你拉回到过去。虽然说我们今天的歌曲呢都是走这种温柔温暖路线的，但是呢他们也会有不一样的风格变化。比如说接下来这首人气还不错的娄艺潇演唱的歌曲，它也是来自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呢其实名头噱头还挺稚泥嘛，假如王子睡着了，听名字就特别童话，特别梦幻，对不对？但是呢它是一部真人的来演绎的一部电影，所以它的口碑可能并没有期望当中那么好，但是影视作品当中的音乐还是不错的，而且呢也是充满了这种童话般的气息。给你来听听看娄艺潇的歌声。

娄艺潇演唱的为一部电影来演唱的歌曲，你还喜欢吗？爱上副驾驶，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影视作品当中的音乐的回忆。除了说我们一些看过影视作品当中有些很有代表性的歌曲，那么我们近些年有没有好听的歌呢？当然有。今天节奏呢都比较的缓和，如果说有哪首歌应和了你的好心情，也可以来说说看哪一部影视作品当中的歌曲你对它印象非常之深刻。接下来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2012年，徐峥呢，当时邀请了赵英俊为泰囧创作主题曲《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就是刚刚你听到这首歌。今天我们听到近些年影说留言说到了其他的一些很热门的歌，怎么忍心冷落，对不对？耐心的听听他们。

巡演艺最长的旅途，来自一部网剧当中的主题歌。今天呢，我跟你分享的都是影视作品近几年的一些好听的、耐听的、温柔的旋律。再忙碌也别忘了要关照好自己的身体。好了，今天爱上副驾驶的陪伴就到这里了，谢谢收听，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昨天还在看子，写得非常的精细，说有哪一些童谣像小白船一样，它和你理解当中、印象当中是不一样的，有那么一二三四首。但是今天在《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当中，想跟你听的这些童谣，其实他们一点都不恐怖，而且呢，背后呢都有着很美好的故事。所以今天的光影在歌唱，要带你去听一首又一首的童谣。这份歌单发送给你，他们都不恐怖呢，也完全不会惊悚。那你听到这首歌，孩子唱也很喜欢。这首歌的词作者呢是胡适先生，是来自于他早年留学归来之后所作的诗《希望》。这首歌有很多版本，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放给你听的是叶倩文歌曲《兰花草》。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那都是童谣，然而这些童谣恐怖。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叶倩文的兰花草，词作者是来自于胡适先生，当年从国外学成而归。

威的胡适先生呢，信心满满的回国了，所以呢，在歌词当中你会听到“一日看三回，忘得花时过”，心情急迫是可想而知的。过了些时日呢，歌词里面就会唱到发现花迟迟不开，略有些沮丧，所以他就做了一首诗，这首诗叫做《希望》，而《兰花草》的歌词灵感就是来自于这首诗。知道了这首词之后，每当再听到这首歌，你是不是会隐隐约约的就看到了胡适先生为中华崛起而执着的身影啊？倒是有一部电影，我觉得可以说一说，它的名字叫做《我从山中来》，是由林凤娇和秦汉主演的，典型的是那个年代台湾的生活电影，温情脉脉的感觉。而说起成龙的太太林凤娇，他当年呢和林青霞被称为是台湾电影的二林，但是由于生活经历不同啊，林凤娇几乎没有一琼瑶作品。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林凤娇的角色呢都是那些极具内心情感的人物。在1978年，林凤娇出演了影片《此情可》中，她出演的是一个倔强的单恋的少女，让人感受到她惊人的勇气和执着。同年呢，林凤娇和秦汉再度合作，出演了李行的作《一条船》，这在当年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一部电影了。凤娇并没有凭借这一部影片奖的最佳女主角，但是呢，她后来和李行再度合作了另一部作品，叫做《小城故事》。这一部《小城故事》再次蝉联了金马奖的最佳影片，也是在她出演了《小城故事》之后呢，林凤娇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九七九一，
2: 已经靠机组，
1: 再见。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的都是童谣，其实孩子唱大人也唱了，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送别》，不知道你对他的初印象是什么。其实《送别》这首歌是极具民国风的，无论何时何地，每当这首歌前奏一响起啊，都会把听众送回那个人文风情适宜的20-30年代。送别这首歌呢，曲调是取自于美国的歌曲，叫做《梦见家和母亲》。后来当年李玉献了这首歌，利用中国传统的离别元素，长亭饮酒，古道相送，折柳赠别，夕阳挥手，还有芳草离情，重新去填词。在民国时期呢，这首歌更是学堂当中的毕业歌。其实李叔同呢，除了填词送别之外，还为学堂里的孩子们写了另外一首，叫做《校园西歌》。这两首啊，在当年呢，都是孩子们人人会唱的学堂之歌。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听到这一版来自朴树的演唱。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送别》，它的填词人是李叔同。在他34岁的时候，他到浙江第一师范当音乐和绘画老师，不再穿漂亮的洋装了，而是换上了灰色粗布袍子、黑马褂、灰底鞋。学生感觉他肃穆的近乎木讷，同事回忆他呢，作息严格，虽然体格清瘦啊，但是精神凝练，连走路的声响都是很坚实的。丰子恺他回忆起了第一次上李叔同音乐课时的情景，他说，我们上他的音乐课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就是严肃。李先生整洁的宽广的可以走马的前额，还有细长的缝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呢有深深的梨窝，显示着和蔼的表情。这幅相貌用温而丽三个字来描绘的话，大概差不多了。这是丰子恺在回忆他第一次上李叔同音乐课时候的情景。绘画和音乐啊，这两门原本被人忽略的课程，等到李叔的课就成了整个学校的焦点。李叔同呢，会让学生画石膏像、兔儿，假日的时候跑到野外去写生，这都成了一道学校的新型的景观。由于每个师范生呢都要学点音乐，所以每天下午4点钟啊，校园里呢还会响起琴声跟歌声。而李叔同所做的很多歌曲，像《春游》《早秋》《月夜》，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流传最为广泛的《送别》呢，都是在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当老师的时候来创作的。歌曲《送别》啊，被朴树再次唱起，这是在电影《除夕癖》的片尾，作为片尾曲出现。脱离了演员身份的黄渤、张涵予和刘烨正坐在摄像机面前谈论关于年轻人对国家精神的问题。在结尾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黑白影像占据整个荧幕的1/4，然后背景呢是一张模糊的一张照片，而《除夕癖》这个故事就讲的是照片当中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光影在歌唱，几张歌单呢都是童谣，他们并不惊悚也并不恐怖，都有着美好的故事。接下来这个时间啊，要和你听到的是来自影片《鲁冰花》。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光，
3: 乌云
2: 在
3: 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看到一篇帖子哈，说到了《隐秘的角落》当中这一首《小白船》啊，原来现在是什么样子，然后又告诉你童谣啊，跟背的。不过今天的光影在你这张歌单上面的所有的童谣都是挺美好的，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乔羽先生作词，刘志先生作曲，刘慧芳演唱的歌曲。在1955年的时候呢，我们中国拍摄了一部少儿电影，叫做《祖国的花朵》，这首《让》呢就是其中的。童年的歌曲啊，总是张口就来，不但有优美的旋律，还有着诗一般的歌词。

也太美好了吧，这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来自金海心的演唱。歌里唱的这只小船呢，会让你浮想联翩，瞬间觉得夏天不会再热了。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啊，都是童谣，而这里的并不恐怖，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几朵？
1: 附近。
2: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我们都知道音乐之声这部电影非常的有名，那其实呢在电影之前呢先红的是音乐剧，因为有了大受欢迎之后才有了1965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而就是在那一年呢这一部音乐之声获得了奥斯卡的金像奖。所以影片当中有很多优美的精彩的旋律，再加上说的是一群孩子们可爱孩子们的故事，所以这首歌 Edelweiss 雪绒花呢也成为了经典童谣。今天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上面的所有歌曲都是童谣，它们并不恐怖，十分的美好。比如说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它其实呢是来自于迪士尼乐园。你要说到经典童谣的话，那迪士尼乐园当中的歌曲啊，你会一直往下翻，一直往下翻，都能够看到自己熟悉的歌或旋律。那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 Big Big World。

在很多的迪士尼经典动画当中听到这一首歌曲，小小世界 Big Big World， 光影在歌唱。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这些童谣呢其实并不恐怖。最后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乘风破浪，听前奏就会浮现王珞丹的脸，所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Que Cela Cela。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新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勾连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0: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
0: 溪。可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的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这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又会带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0: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
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4: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为6月20日到9月27日。大赛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那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邀请参赛选手走进直播间，分享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逐梦故事。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依旧邀请到了在我唱舞台上顺利晋级的两位实力选手。第一位呢是年轻有为的陕北民歌新生代选手刘雨林。节目的上半场呢，让我们一起来和雨林一起聊聊天，也让他给咱们唱唱他喜欢的陕北民歌。那首先呢，我们要邀请雨林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雨林。
0: 欢迎雨林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叫刘雨林，来自咱们定边县，然后今年20岁，现在上大二，现在就读于陕西艺术职业学院。主学的专业是音乐，然后学的是陕北民歌。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陕北民歌的？
1: 喜欢陕北民歌应该在我的童年七八岁的时候吧。
0: 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哎，我就喜欢听陕北民歌呢？
1: 可能是在咱们过年的这个氛围，咱们不是每逢家

0: 大姐，咱们去KTV
1: 了，家里面一起玩耍的时候，然后偶然听到我的父亲，然后民歌，当时我就觉得，哎，这个曲调它很不错，就可能在我幼小的心里面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嗯，所以说其实家里边父亲也是喜欢陕北民歌的。
0: 对，
1: 也是有一个自己的音乐梦想的。
0: 是是是，他也有音乐梦。嗯，
1: 那父亲是有没有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比较远呢？ 哎呀，可能想是非常的远大的，但是由于当年的话，没从事这项工作是吧？
0: 对，家里经济条件状况有点不太好。嗯，所以就把这个希望其实全部都寄托在了你的身上。对对，可以这么说。所以你学陕北民歌，家长是非常非常支持的，是吧？对，很支持的。
1: 嗯，你今年才20岁哈，非常的年轻。那现在年轻人其实大多数都喜欢流行音乐啊，你为什么偏偏喜欢陕北民歌？
0: 我觉得吧，这个流行和陕北民歌它各有各的好。就陕北民歌是咱们老家的声音嘛。然后曲调里带着这种黄土风沙这种感觉，感觉这种感觉别的歌是代替不了的。所以就非常。
1: 陕北民歌的时候是多大？应该就是大一吧。大一的时候才能完整的唱一首陕北民歌。
0: 因为之前我是
1: 才学美声的，从上大学才转到学民族。你会不会觉得说陕北民歌是一种老歌不洋气？
0: 我感觉陕北民歌其实它很洋气的，不是，它不是那种老的歌。你这个学校里边学习陕北民歌的孩子多吗？哎呀，真的不多，真不多。学什么的比较多？大多数都是美声了，要么流行。
1: 那你对自己学习这么小众的一个，因为你在西安的一个学校上大学嘛，是吧？学习这个，在西安的那个环境之下，其实没有这个榆林的这个陕北民歌的氛围好，是吧？
0: 确实是。
1: 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和别的同学是有差别的？
0: 没有，我感觉在西安唱自己家乡民歌，我感觉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吧。
1: 那你平时休息的时候，耳机里是流行音乐歌多还是陕北民歌多呢？
0: 陕北民歌多哈，还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对对对。
1: 那有没有哪一首陕北民歌是你百唱不厌，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来哼唱两句的？
0: 这可能是我学的第一首陕北民歌。谈不成恋爱交朋友。
1: 然后你也是平时比较喜欢这首歌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来现场跟我们唱两句吧，
0: 现场
1: 好不好？
0: 好，对，清唱两句。
1: 你的那个羞涩儿，我猜把窗来。
0: 马在过过地门儿，发了挂开。你有那个羞涩儿，咱们还门儿家嘞。哎，很好听哈，真的是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的这种味道哈。那你现在大二，每天专业课大概要练多久？会不会练到累？
1: 哎呀，每天的话，如果认真练的话，应该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吧。
0: 练的时间长了，还是嗓子有些疲惫的。
1: 想要放弃吗？
0: 哎呀，没想过放弃。虽然累，但是喜欢不放弃啊。那你学陕北民歌和普通的这种流行的歌曲，你觉得他们两个不一样的点在哪儿？难点在哪儿？我感觉难点流行和陕北民歌在技术方面来说还是气息吧。陕北民歌它主要是费气的很。再就是一个位置上的区别。
1: 如果位置唱不对，你的陕北民歌毕竟是高亢的，它的高音会很高。位置不对的话，高音出来就感觉很挤、很卡的那种感觉。劈叉了。对对对。然后在咬字方面，你觉得有差别吗？也有吧。
0: 就是陕北民歌嘛，毕竟
1: 地道的这种陕北方言唱出来会味道更浓一点，是不是？
0: 是。那学校里边学民歌辛苦吗？学校里面学民歌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不是那么累。
1: 因为毕竟是自己选的专业，因为喜欢热爱。对，那你和班里边的就是同专业的同学，会不会一起飙歌来切磋一下？
0: 有哈，我会找专门弹钢琴厉害的学生给我们伴奏。然后我们彼此没事有事没事就一起唱唱歌。
1: 学校里边老师对你们严不严？会不会经常给你们抠细节？

0: 这些？
1: 老师的话是每个导师都很认真负责，然后为了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给我们抠细节啥的，然后给我们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难题啦啥的，都非常有耐心。
0: 你其实还是挺认可老师的，是吧？觉得还非常不错。
1: 是是是。
0: 那你现在上到大二了，你觉得当初选择这个学校，你后悔吗？
1: 不后悔，
0: 不后
1: 我感
0: 悔，
1: 觉已经很满意了。
0: 很满意是吧？
1: 对。
0: 尤其是上了一年之后，觉得真的也是走对方向了，是不是？那从大一到大二，你觉得自己唱歌最大的进步是什么？通过老师的这个点播之后。
1: 我觉得还是能完整的把一首歌唱下来，对，然后学习了很多很多的新的歌曲，新的陕北民歌，然后唱的很多，然后，就一开口就知道往哪里唱了。一开始学的话根本不知道，都光靠自己的嗓子往
0: 自
1: 上
0: 己琢
1: 喊。
0: 磨哈，
1: 对，
0: 琢磨听着这个 MP3 啊，然后听一些其他老师唱歌，自己在那儿学。然后上了大学之后，经过系统专业的学习之后，其实对自己的这个演唱技巧也有一定的提升和帮助，是吧？那你还说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杜鹏鹏老师、莎莎老师，你也跟他们一起学习过，是
1: 对，
0: 吧？
1: 有幸上过他们一节大师课。
0: 那能跟两位老师学习真的是特别的难得，他们都是
1: 是
0: 陕
1: 是。
0: 北民歌顶峰的人物，是
1: 对。
0: 吧？那两位老师上课的风格吗？
1: 我感觉差别不是很大。他们私下来教学的话，其实都很平易近人，然后很认真的、很耐心的去，你有什么问题，他慢慢给你解决，去
0: 也
1: 告
0: 不
1: 诉
0: 会
1: 你。
0: 是说，哎呀，我就是大咖，然后，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架子比较大，没有，是
1: 没有
0: 吧？
1: 没有
0: 很
1: 没有，
0: 平易近人的。
1: 是是是。
0: 所以你上了他们两个老师的课之后，有没有一些问题？你感觉，哎呀，茅塞顿开。
1: 跟杜鹏鹏老师上课的时候，他还是教我，往正确的位置上去歌
0: 发
1: 唱。
0: 音啊，
1: 对，
0: 发音位置啊。
1: 跟莎莎老师学习的话，他教我的更多是用气息，然后去感受，用气息去唱歌，就不费力嘛。
0: 所以两个老师其实他们有各自的点，
1: 是
0: 然
1: 是
0: 后还能
1: 是，
0: 听到你的不足，根据你的这个声音条件来给你调整啊。比方你刚才说鹏鹏老师是教你这个
1: 对位置，
0: 位置哈，然后莎莎老师教你气息，
1: 气息的
0: 让
1: 运
0: 你
1: 用，
0: 的气更长一点，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在唱陕北民歌的时候会更加的好听一些哈。所以说，其实两位老师也是虽然只上过一堂课，是不是啊？还挺大的。
1: 对，帮助很大。
0: 你有没有就想说，我以后一定也要像杜鹏鹏老师、莎莎老师一样？
1: 想过，可能不一定能达到人家的高度，但是，还是热爱喜欢，想着跟他们一样，然后把陕北民歌传唱下去。
0: 对，那平时私下里你会不会经常来看这些老师的唱歌视频，
1: 会
0: 然
1: 的，
0: 后
1: 会
0: 对
1: 的。
0: 着自己来模仿？
1: 对，观看他们的一些演出视频，然后琢磨他们的一些，不管是舞台上的动作也好，或者他们的。唱歌的一些角度了啥的，位置啥的，都会仔细去听去感受。
0: 其实这个也是在观看别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自己在学习的一种方式
1: 是。
0: 方法啊。那你在上了大学之后，有没有就是参加各类的比赛？
1: 有幸在今年上半年参加过咱们陕西省的一个技能大赛，然后当时是把非文化遗址好像是。然后有陕北民歌专项的，然后去
0: 拿了
1: 参
0: 一个
1: 加了
0: 什
1: 一
0: 么
1: 下，
0: 奖？
1: 拿了一个金奖吧。
0: 哦，就第一次参赛，
1: 对对，
0: 然后就拿了一个金奖，特别的棒哈！在2026年省级技能大赛非遗赛道拿到了金奖，
1: 是
0: 是不
1: 是是。
0: 是？那这个奖项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当状态紧张不紧张？
1: 哎呀，当时上台很紧张，因为我们一共4个人。也可能是演了一场小型的报告会吧，算是，
0: 每人都会唱一首陕北民歌，是吧？
1: 是我们2个人唱歌的，2个人是跳舞的，就，
0: 那当时备赛你是准备了多久？
1: 哎呀，备赛应该有个1、2个月，然后跟老师每天的，我们一些舞台的走步了啥的，因为没有参加过这一类比赛，一切都是从最基础的开始做起，也会很累吧，但是，比赛结束之后的那一刻是轻松的，是愉快的。
0: 站到舞台上那一刻，心慌。

0: 不慌，害不害怕？没开始，摘的舞台上确实很紧张，但是那个计时器一响的时候，瞬间就啥都不想了，就演好这场就行了。那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失误？你觉得？嗯，我觉得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1: 还是唱歌的时候有一句有点瑕疵，感觉没把它唱好。
0: 但是老师下来说没事儿，问题不大，我就放心了。听到自己拿金奖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感觉这一两个月的努力都值得了。嗯，那你觉得这场比赛下来，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名气还是经验，还是你自己的心态有所变化？
0: 还是心态和经验吧。嗯，在舞台上学习到了很多舞台的经验，遇到突发的状况，然后老师也给我们讲解如何去处理。嗯，还有。
1: 练了很多的新的歌曲，让我同时在学习，在进步。嗯，那拿了金奖之后，身边的同学家人是不是都特别为你骄傲？对，他们都夸赞我说挺厉害的。哦，
0: 天赋型选手哈，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拿到了金奖，起点很高。
1: 没有没有，还是老师们都每天跟着我们去训练去锻炼，去一直去磨合。嗯，
0: 花费了很长时间，耗费了很大的精力。
1: 嗯，非常的不错。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刘雨霖的一首歌曲来送给各位。你一首歌，
0: 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节目的各位？嗯，还是我最喜欢的那首《谈不成恋爱交朋友》吧。
1: 好，接下来一首《谈不成恋爱交朋友》来自于刘雨霖，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很好听的一首歌，让大家感受民歌的味道。那我们继续来和雨林一起聊聊天，你觉得年轻人传承非遗民歌最大的优势的地方又是什么？
1: 年轻人的话，最大的优势是因为年轻嘛，有很多的机会，
0: 很多的激情在里边。
1: 然后难点的话就是可能年轻人还是
0: 缺乏经验。
1: 对，缺乏经验。
0: 其实经验就是靠日复一日的这种练习以及舞台的这个经验堆积起来的。
1: 是吧？
0: 那你毕业一直走这个陕北民歌这条道路吗？
1: 是
0: 选择
1: 一直走。
0: 还是热爱。有没有想过把陕北民歌呢改得更加的年轻化，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来听？
1: 我感觉民歌已经
0: 很年轻。
1: 我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把它
0: 传承下去。
1: 对，让更多的人听到。
0: 那你接下来有没有想要挑战陕北民歌的一些经典的曲目？
1: 有的，我目前来说最想唱的就是一首陕北民歌《走三边》。
0: 走三边。
1: 对，这首歌对我来说难度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的各种高音了、咬字了啥的，还有气息，可能我现在都不是很熟练，还得去慢慢的去磨合去打磨。
0: 那你一般要练习一首歌大概得多长时间？
1: 如果能完整的唱下来的话，如果每天去练去磨，我感觉要一个周吧，
0: 一周左右的时间
1: 去呈现出来。
0: 对，要比较难的，就比如说你说这个走三边，它里边的技巧很多的话，是不是时间会更久一点？
1: 对，要很久了。
0: 有没有想要上更多的舞台，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声音呢？
1: 有的，就是很享受在舞台上的那些时光，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歌声。然后得到别人的点评，或者好的或者坏的。然后慢慢进步嘛。
0: 那你这次参加我唱有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想要走进哪些名次呢？
1: 我觉得海选过了，然后复赛的话，如果复赛能过的话就很开心了。然后对我来说毕竟还年轻嘛，还有很多的。
0: 对，因为真的是舞台上的高手特别的多，尤其唱陕北民歌的在我们这片热土上很多很多。
1: 对，
0: 所以你就想着说复赛能过了，其实对你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毕竟你还年轻，我觉得这个以后的路还很长。就算复赛没有过，我也觉得你应该更加的就是坚持你自己的这个梦想。
1: 是，
0: 在这条道路上也希望你越走越远，好不好？好，那你接下来呢，有没有想要送给你的朋友或者你的父母以及喜欢你的朋友来送给他们一句话，你的心里话？
1: 就是因为陕北民歌是我的热爱，然后我也会唱给我的朋友、家人或者一些关系好的人。

他们呢一直听我唱歌，然后不停的鼓励我去进步，我觉得很感激他们，他们选择相信我，对，感到很感激了，不会让他们失望，是不是？对，好，也希望你在以后的舞台上可以越走越远。那接下来一首刘雨霖的《哪达达不如山沟沟好》来送给各位，好不好？好。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0: 职工作是干嘛的？
1: 我的本
0: 这个歌手主持人是完全不搭边的。
1: 对，因为有主业有副业，副业其实就是延伸自己的热爱。
0: 是一直热爱音乐？
1: 对。
0: 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音乐的？
1: 上大学吧，正儿八经就是上大学，大一的时候。
0: 大一的时候，你是哪里人？
1: 我是府谷人。
0: 府谷人啊，音色很好，很好听啊。
1: 谢谢。
0: 那来跟我们说一下，你这个学音乐就一开始是学习的流行歌吗？你没有想要学习陕北民歌吗？
1: 我从小生长在陕北，我也喜欢陕北民歌，但是，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流行音乐，所以就学的这个。
0: 为什么你会喜欢？
1: 流行音乐是普通话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和练习，
0: 对，
1: 所以就选了这个。
0: 你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通信专业哈，然后你的热爱又是唱歌，然后又是主持人，
1: 对，
0: 怎么会又想到唱歌和主持人结合到一起呢？
1: 因为这两者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要去上舞台，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从小地方出来的人，我的舞台经验从一开始肯定是不足的，后来我觉得如果能有更多上台的机会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所以就把歌手和主持人这两种就融合到一块。
0: 你是对自己还是有很大追求的一个人哈，有目标的人。
1: 对。
0: 那你是从小就是喜欢唱歌，还是慢慢的越来越喜欢，越唱越上瘾？
1: 其实流行歌给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其实是咱们2008年北京奥运有一首歌曲叫《北京欢迎你》，那首歌非常火。
0: 2008年的时候你多少岁？
1: 2008年我应该是12岁。
0: 然后12岁的时候听到了这首《北京欢迎你》，就特别喜欢。
1: 对，所以那时候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种子就种下了，我就非常喜欢这个。
0: 那你这么多年的坚持，中间有没有累过，想要放弃呢？
1: 没有，我觉得唱歌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像如果好多人从事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其实是一个道理。
0: 对。
1: 嗯。
0: 在生活里头你有没有最爱哪一类型的流行歌会循环来播放的？
1: 其实我自己唱的类型最多的应该是偏苦情一点的。
0: 为什么会选择苦情类的一点呢？你是觉得你的感情用的到位，还是
1: 我可能对这个歌曲理解可能会更深一点，所以说可能这个
0: 你是受过伤吗？受过情伤吗？
1: 大家应该都有是吧？
0: 所以你这个感情就立马联想到了自己的感情。
1: 还有就是其实有也想过唱这个摇滚，然后一个是为了保护嗓子嘛，当然流行和摇滚这个它本来就一家的嘛，都属于流行音乐，所以说我还想去尝试更多的一个风格。
0: 是，年轻人很多的像你这么大的男孩，他其实启蒙是摇滚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觉得摇滚特别的自由洒脱，是不是？
1: 对，是的。
0: 然后你是现在也想着说慢慢的从这方面再拓展一下吗？摇滚这方面。
1: 对。不光是各种风格其实我都想尝试一下，然后想多一点变化，让大家觉得哎，王沈杰他不只会唱情歌，他也有很
0: 不只受过伤，他也有过快乐的时候。是吧？你觉得音乐是你生活里边离不开的东西吗？
1: 是的。我大概大家可能都有各种的这种音乐的 APP 嘛，我是酷狗音乐听歌，然后我大概到现在听了差不多有5000个小时的歌。
0: 其实没事的时候就会打开这个音乐来听。
1: 对，你比如说开车的时候，然后工作完了之后休息的时候，然后晚上去
0: 睡觉之前
1: 再去听一听，其实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
0: 对。
1: 嗯，
0: 那你没有学习专业之前哈，就专业唱歌之前，和现在系统学习了唱歌，你觉得差别大不大？
1: 其实非常大。
0: 它差别在哪儿呢？
1: 一就是首先其实大家对这个唱歌一开始觉得哎，我只要能唱出来能跟得上节奏其实就觉得很好了，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唱歌有很多种，它的横膈膜的支撑、气息、位置，包括一些咬字呀，这些包括每首歌每句的换气口，这些其实对这个歌手的考验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专业性很强。所以说为什么要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专业学习唱歌呢？

0: 嗯，如果你喜欢这个想走得更远的话，其实还是要找一个专业的老师去学习一下哈，尤其是发音，然后吐气、气息、技巧这些都要学一下。对，是的。你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你是专业的歌手吧？我也不敢说我专业，但是他们<笑>
1: 一般去KTV跟我唱歌的时候不会A钱的。那平时都会让你，就是聚会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来沈杰唱首歌？
0: 会的，会的，他们还是挺喜欢我唱歌的。
1: 然后你也就会给大家来助兴，
0: 导他们兴。
1: 对，非常的。唱歌呢其实靠感觉，你是这个学习出来的啊，系统学习过的，你觉得系统学习过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会了技巧发音，还有什么？
0: 其实这个专业学过以后，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对自己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你比如说一开始大家没有去进行这个专业的学习音乐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会跟着这个某一位歌手去听他的这个耳机里面的声音模仿。
1: 对，
0: 因为唱歌一开始其实也是模仿。学了这个以后，就是你不会说我只会单单的去听，我去拿着谱子，我把它打出来，哪一块是气口，哪一块的节奏是怎样的，它的节奏变化呀，它的气息变化，它的每一句的咬字，你其实谱子上有很多的东西。这个就是学了之后的一个必要性。
1: 而且我觉得学了之后会让人更加的自信，就是朋友会让你唱歌的时候，你不会怯场，你不会说，哎呀，我不会，我只是跟着唱，跟着这个某位歌手来唱。但其实你系统学习过之后，我觉得会更加的自信，张口就能来。
0: 这个是一定的。
1: 对，那很多人唱歌就会觉得气短呀，跑调呀，高音，平时是怎么样来练习自己的气息的？
0: 我们当时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我自身来 锻炼这个气息，其实我有一直在跑步嘛，因为跑步这对这个气息就是有非常有帮助，对，非常有帮助。再就是大家这个生活作息上，就是一定要健康，然后在学习专业的时候，老师们会给你一个，比如说你上课的时候，有一些很高的地方，他觉得你唱不上去，你的气息顶不住，他会让你，我们当时有一个办法，就是他让你抬着钢琴，
1: 去找那个力量感，就腰腹上那个力量感，它不让你掉下去。其实它是通过手啊，
0: 手的这种触碰，然后让你感觉自己肚子里边这个气息要达到一样的这种力度，是吧？对，因为你腰上它是发力的。你比如说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不是就我们说的要从丹田来发力？对，其实就是每一个歌手他唱歌的时候，好像肚子上都有一个游泳圈，这就是一个气息的支撑，你不能掉了。这个是我们平时练习的一些
1: 小技巧，
0: 包括这个很多发声练习啊，这些其实都是专业性的一环。你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生活当中普通人也可以练习的小技巧来跟我们普及？练习的话，我们家里边其实就是我拿刚才那个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家里边都有沙发嘛，或者有茶几，然后我们练歌的时候去抬着它，给一个力量的支撑点，去抬着它，然后觉得自己 腰腹再使劲，然后你去再去唱。比如还有一种就是你健身的时候，你做这个训练的时候，不是那种大喘气的，就是腰腹有一定力量支撑的这种训练，你可以也可以去试。
1: 我感觉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唱跳都没问题了。
0: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很多歌曲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觉得
1: 常说这个有备无患嘛，所以说一定要让自己强大，有很多歌曲才能驾驭。对，你刚刚说还要有一个良好的作息哈。
0: 对，
1: 我觉得歌手是不是他抽烟喝酒这个都有影响？
0: 是的，因为这个肺液应该是那种肺里边那种会减少我们这种肺活量嘛，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一旦有伤害就是不可逆的。
1: 喝酒也会影响吗？
0: 都会有，其实
1: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你在生活中会抽烟喝酒吗？
0: 我很少。很少啊，就是你也会刻意的来保护你自己的嗓子。对，会让自己这个职业生涯走得更远，所以你会刻意的保护，是吧？你说现在大家都从事的工作以后，难免会有应酬嘛。
1: 对，
0: 这种人情其实大家绕不开。再就是你除了这些，大家平时的时候，比如说天气凉了一点，入秋了，我们可以穿一个高领的衣服去保护一下我们的脖子。
1: 平时多喝点热水，少喝一点凉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脖颈这块还要保护好，是吧？
0: 对，
1: 然后不要喝太凉的东西，太热的东西，那这样都会刺激到我们这个喉咙的黏膜。
0: 是的，
1: 所以你这

0: 个日常生活当中对自己的这个我觉得保养还是挺到位的就是一直在保护自己的这个发声的这个部位哈。
1: 嗯，因为想一直想走的能更远一点，所以说是这样的。
0: 嗯，非常的棒哈。都说你唱歌既有力量又很温柔，那你这种风格是刻意练出来的还是就是浑然天成的？
1: 这个也和我喜欢的一位歌手有很大的关系。
0: 嗯，你喜欢的歌手是谁？
1: 是薛之谦。
0: 薛之谦哦、
1: 嗯、
0: 认真的学。
1: 认真的学。
0: 你平时会唱他的歌吗？
1: 嗯，会，他的歌我非常喜欢。
0: 嗯
1: 嗯。然后包括也很有很多其他的优秀的歌手我也非常喜欢。
0: 嗯嗯。那你来跟我们唱一两句薛之谦的歌曲吧。
1: 好。最近有一个在演唱会上非常火的一首歌叫《粉钻》，我可能觉得大家应该
0: 粉钻没听过，我没听过这首歌。
1: 是在太原看完演唱会以后，那气氛就太好了。
0: 来跟我们大家唱两句吧。
1: 好。

0: 离开，谢谢大家。
1: 哎，好听哎，其实真的有点这个薛之谦的影子在里面，有没有刻意的去模仿？
0: 其实我已经过了那个模仿的阶段了。
1: 嗯嗯，
0: 但是我其实我，大家就刚认识我的时候，比如说新朋友，
1: 嗯，
0: 他认识我，哎，他说你唱歌好像薛老师呀，我说我不是模仿他，其实我一直都是这个风格。
1: 你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0: 对，
1: 就是模仿的阶段已经过。嗯，那你觉得你学习这么多年，你攻克过最难的一个唱歌的难题是什么？
0: 其实我一开始的高音其实很一般，质量不是很高，然后也是经过老师的教导，
1: 哦，
0: 对，
1: 嗯。
0: 然后这种训练慢慢的培养起来，其实因为我是一个，为啥我之前说我喜欢摇滚呢？
1: 嗯，
0: 就是有很之前有很多摇滚歌我是唱不了的，那高音的质量不够，
1: 那不就是呐喊，嘶声呐喊，然后就是飙高音吗？我觉得最多的可能就是他要就竭力的在那儿喊。
0: 其实高音他能上去和让大家听着舒服是两码事，
1: 嗯，哦，不是一直顶上去就行了，嗯，
0: 然后自己舒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1: 嗯，所以你觉得这个攻克高音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是吧？
0: 对对，
1: 嗯，你刚刚也说过，就是你曾经获得过这百事校园最强这个省十强，最强音省十强，是吧，
0: 嗯，
1: 全省比赛竞争特别的大啊，当时备赛压力大不大？
0: 备赛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当时也一直在有锻炼嘛，然后不断的去打磨气息，我觉得因为在西安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高校，有很多的高手，
1: 对，
0: 然后想着说自己准备的充分一点，
1: 嗯，
0: 然后去做这个比赛，
1: 嗯，
0: 其实我做任何一场比赛包括演出其实都是这样，
1: 对，
0: 不想松懈下来，
1: 对对，还是机会还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0: 对，其实你有错的，
1: 对，省赛的舞台和咱们本地的舞台还有氛围啊紧张感，你觉得差别在哪？
0: 其实我觉得紧张，大家其实都会紧张，
1: 对，上台的那一刻都会，
0: 对，因为你不管是在哪儿比，嗯，它其实都是大家来说包括我来说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多少还是有点紧张，
1: 嗯 嗯
0: 当然你上台以后那个音乐一出来，你那个声音一进去，你完全其实就已经放松下来了，
1: 嗯，
0: 不会再过多的去关注场外的一些因素去干扰你。
1: 你自己还策划过自己的个人专场的演唱会，是在什么时候？
0: 是在2019年的时候，
1: 2019年你就已经开过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了
0: 啊？是
1: 在哪儿开的？
0: 小的，是在西安的一个房，当时去办的，800人左右。
1: 我觉得你好有勇，几个稀稀拉拉，你不是自己心里边落差特别大吗？
0: 其实会有这种，
1: 嗯。
0: 然后，其实大家，我觉得对于梦想的定义都一样，就是我想去完成某一件事情。
1: 嗯，
0: 我当时想的是，我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哪怕人来的少，
1: 嗯，
0: 哪怕没有人听，
1: 嗯，
0: 如果

0: 我不做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后悔，所以我没有想过多的事情，我说我一定要做。
1: 年轻还是好，冲劲儿特别大，就有很大的激情来完成这件事情哈。
0: 对，
1: 当时你是准备了多少首歌呢？
0: 当时大概22首左右吧。
1: 几个小时都是你一个人撑下来的吗？
0: 还有我的师妹师姐他们，师哥师弟他们都有，就是帮我来，像那种嘉宾的时候让我去休息，换个衣服喝个水什么的。
1: 哎呀，特别的棒啊，有这样一群好朋友就是在你唱歌路上来支持你。你觉得你自己开个人的这个专场的演唱会，也算是演唱会吧，这个算不算你唱歌的一个高光时刻？
0: 我觉得算，但是这个演出它不是很完美，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都比较羡慕的一点，就自己我就行动，我就去做，然后我去完成它，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完成它，这个就非常的棒哈。然后不给自己的人生，尤其是年轻的人生留遗憾。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非常的棒。那你站在自己的专属演唱会上，那种心情和参加比赛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吧？
0: 不一样，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比赛其实大家去挑你的意见，包括你哪个字没唱准，哪个音跑调了，然后但是演唱会的时候其实大家是你来的，比如说大家去看某一个歌手演唱会其实是一个道理，然后大家去做一个互动，然后一个合唱，其实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
1: 非常的棒。那我们接下来要把王沈杰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你说要送给大家哪一首？
0: 大家等我回家吧。
1: 等我回家，这首歌是谁的歌？
0: 也是薛之谦老师。
1: 薛之谦的哈。好，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由王沈杰自己录制的《等我回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沈杰。我们继续来跟沈杰聊聊天啊。我想问一下，在你心中什么样的歌声才算是真正的好歌声呢？
1: 我觉得是肯定是能感染听众的。
0: 嗯嗯，
1: 别是那种自我感动的，因为听众是你的第一这种观众。
0: 嗯嗯，
1: 然后包括我们唱歌的时候，其实声音也是往外唱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观众喜欢掌声这种，掌声很大的，然后欢呼是很大的，大家很认同你的。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好歌声。
0: 那接下来的唱歌路上，你有没有新的目标、新的规划？
1: 有吧。其实我一直想唱一些自己喜欢唱的歌，但是我的老师一直跟我说，
0: 你会原创来做歌做歌吗？
1: 我编曲能力不行，我是钢琴，对，我钢琴是弹即兴伴奏的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其实写词，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个水平。
0: 所以这个原创其实是没有想过，但是想从其他的这种，比如说是开始一个新的这个路子，摇滚啊什么的，开辟一点。
1: 就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唱功入手。其实大家平时听一些歌，其实有些歌难度很大。
0: 嗯，
1: 就拿薛老师来说，他的歌《那是你离开》这首歌是薛老师最难的一首歌。
0: 嗯，
1: 包括还有我林俊杰，
0: JJ
1: 老师的很多歌，他的这种气息支撑、高音的质量都非常高。
0: 嗯，
1: 而且那种强混，不是人人其实都能达到的。所以说，我觉得我最大的我自己唱功和台风。
0: 那你觉得这么多年支撑你一直坚持深耕舞台、精进唱功的动力是什么？
1: 首先是它能让我快乐，
0: 嗯，
1: 能让我开心起来。我觉得我唱歌和听歌的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候。
0: 嗯，你最想成为什么样的歌手？实力派、治愈型，还是舞台型的歌手？
1: 应该是实力型和舞台型的吧。控场能力强和唱功能力强。
0: 嗯，确实就是别人一说，哎呀，说到这个唱歌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不是？
1: 对，
0: 嗯，非常的棒啊。那最后呢，来送给一直支持你的听众，还有喜欢你唱歌的朋友一句话吧。
1: 我觉得不管是唱歌还是生活，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我觉得，大家未来的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其实大家总有办法让自己去接受这一切。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

0: 觉得，不管是我还是大家，我觉得希望大家和我未来都更好，能过得更幸福。
1: 好，非常的好哈。那接下来呢，我依然要把王沈杰的一首歌来送给各位。这首《迟迟》是谁的歌曲啊？
0: 也是薛老师的，
1: 也是薛之谦的哈。好，那接下来一首《迟迟》来送给各位。

一个小时的节目过得特别的快，今天节目的上半场嘉宾刘雨霖，20岁，青春传飞一民歌。下半场的嘉宾王沈杰，多年深耕舞台，用专业实力演绎了流行。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清唱和好听的作品。一个传承经典，一个深耕潮流，两种歌声同样真诚滚烫。也感谢所有听众一个小时的陪伴，期待两位在后续的舞台上带来更多精彩的歌声，唱响梦想，斩获佳绩。如果你也心怀音乐梦想，想以歌声来传承文脉，绽放自我，欢迎各位踊跃报名2026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站上属于榆林人的全民大舞台。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焕新榆林。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员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最近啊，这喜羊羊新作的《镜头争议》冲上热搜了。相关的角色身处悬崖坠崖的生死关头，然后呢，不求生避险，反而呢是到娇羞的来护起了裙摆，再搭配刻意仰拍啊裙底特写，哎呦，这番迷惑镜头的一个设计，让无数观众直呼童年滤镜碎了一地。咱说你喜羊羊这种类型电影，你这么拍干啥呀？就是你别说是就是给儿童看，你成人咱也不能这么拍呀，你说。在官方事后紧急修改画面，一句无心之举的回应掩盖不了少儿创作尺度失守的现实问题。不少人辩解啊，只是呢爱美天性，网友过度敏感，可是成熟的动画制作团队对镜头的运镜啊，画面的构图，那是拥有绝对的把控力，危急时刻优先保全衣物，本身就违背了最基础的求生逻辑，刻意的拍摄角度也是实打实的创作疏忽。那这些年呢，美羊羊早已撕掉了柔弱花瓶的标签，成长为果敢独立、遇事敢上前的女性形象，常年铺垫的人格成长线被一组猎奇镜头轻易推翻，属实本末倒置。关键是少儿动画是吧，那是啥呢，就是孩子树立三观认知世界的第一扇窗口，低龄孩子没有分辨能力，那长期观看这类错位画面，很容易就被灌输畸形的容貌焦虑还有性别的刻板印象。青青草原之所以成为几代人的集体回忆，依靠的是伙伴并肩冒险、彼此扶持的正向内核，干净纯粹的故事，那才是 IP 长青的底气。现如今这部分动画创作者混淆了啊镜头美学和猎奇取景的界限，把博眼球的特写就当成了画面质感，拿世俗化的打量视角来解构经典角色。一味堆砌花哨镜头，放任尺度模糊，消耗的是老牌 IP 积攒多年的口碑。动画打磨画质无可厚非，但是所有镜头语言都该服务剧情与人物塑造，不能为了所谓的视觉效果牺牲故事逻辑，污染孩童的观影环境。创作自由永远有红线啊，童真底线不容肆意消遣。经典 IP 想要长久的走下去，不能在运镜细节上放任自流，守住镜头尺度，恪守少儿内容的创作本分，褪去多余的世俗滤镜，让动画回归成长、友谊与热血的初心，才能守护好无数人心里干干净净的青青草原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不久啊，上海一员工啊，实打实的给公司创造了280万的营收。那本该呢到手是吧，15万的购车奖励，结果这企业呢却搬出了什么办公室禁恋，还有什么离职时间、购车凭证三套说辞，恶意克扣。最后两级法院啊接连宣判企业全额补发奖金，这场胜诉堪称是打工人的一场酣畅饭饥呀。咱说你说你这员工都他一个人都给你创造280万的营收，你就给人15万的购车奖呢？咱说你平时是吃的太好了是吧，就现在咱说能贡献280万营收的一般都得捧在掌心儿啊。这一纸私自拟定的什么禁恋规定被不少企业奉为管控员工的利器的，还整个办公室禁恋。哎，爱情来了你拦住啊。再者说了，你整这一出本质就是赤裸裸的管理懒政是吧，合法风控直接夸嚓一刀切就封锁。那咱说你情感这一块你说锁就能锁得住了，你把婚恋自由当成拿捏劳动者的把柄，你咋想的呀？员工拼命为公司创收变现280万，是不是兑现酬劳的时候被私生活捆绑绑架，将辛苦薪资变成约束个人生活的筹码，这套双标玩法尽显资本的短视和刻薄。而且就人家这业务能力，咱说就不在你家干，在别人家我跟你说那都得风生水起。你别说15万的，给30万的都有啊，我跟你说到你们家你们还不乐意待见了还得。你说这层层堆砌的巨富理由只是企业不想履约的遮羞布，那业绩奖金属于法定劳动报酬，达标你就该按时兑付，和员工是否恋爱、何时离职、有没有购车这个资格，咱说购车凭证再说就没有半点的关联，对吗？你不能说的时候一个样，你做的时候另一套的呀。啊，那给你创收280万的时候，你收下这个收益，咱说收的是无比爽快呀。啊，等到你该承诺的时候，咱说百般推诿，你说。

还靠着内部霸王条款压榨员工收益，早已经把企业的规章就凌驾于法律条文之上。这如今不少公司啊，就迷信严苛束缚留住人力，靠条条框框来管控员工的私人生活。优质企业却懂得啊，合理的福利来凝聚团队的向心力，粗暴的管控只会激化劳资对立，消磨员工的归属感，最终得不偿失。本次判例啊，不光是当事人的维权胜利，更是面向全行业的普法警示。婚恋自由那是受法律硬性保护的啊，不能说因为你整个规章制度就给我风情，是吧？你整个规章制度你就给我风情所爱了，我就福利凝聚团队的向心力，这才是对劲儿啊！任何企业都无权插手员工的私生活，劳动报酬也不容随意的克扣，所有越界的内部制度尽数无效。企业想要长久发展，重心该放在优化激励机制，改善职业环境，而非挖空心思设置枷锁来压榨员工。守住法律底线，怀揣基本人文温度，才是一家企业最该有的经营本分。否则啊，将你一个都留不住。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坐标山东。一男生啊，第一次去山东见女友的家长，这女友的爸爸呢很热情啊，特意抓了这个特产叫知了猴啊，让男生来尝尝鲜。结果没想到，这男生吃完之后过敏了，好家伙，身上全是红疙瘩，哎，眼睛直接肿成了一条缝。网友讲话了，好家伙，肿成悲伤蛙本蛙了，这是。女方解释说了，那男孩呢觉得说山东人呢都讲规矩是吧，那不吃呢会显得没礼貌啊，没想到女孩爸爸就说了，哪有那么多规矩啊，说咱们山东人唯一的规矩就是客人来了得让他感觉舒服。结果咱说这舒服肿了，你看看别的不说啊，就这哥们儿咱说绝对是真爱了，这是是吧，啊，见女友家长咱说命都豁出去了，自己咱说高蛋白过敏不知道吗，为爱冲锋是吧，这是。这男生怕失礼强行迁就啊，岳父朴实通透一句话直接封神，说山东唯一的规矩就是让客人舒服啊。结果这不是舒服大劲儿了吗，这个。哎呀，要说真正的人情世故啊，从来不是条条框框的束缚，而是换位思考的温柔啊。居里呢是世俗套路，舒心才是真心待客。这波双向奔赴的真诚，也完美诠释了山东人淳朴和热络啊。比起繁文缛节，真心永远最动人啊。只不过小哥有点可怜了，那个。下次你注意吧，反正。再者说了，你这整点高蛋白还能过敏成这样啊？再来说这事儿，前两天啊，瑞幸员工对嘴喷奶油这个事儿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啊，其内容就是疑似瑞幸的店员用那个奶油的发泡器给同事喂奶油啊，就引发了网友热议了。随后呢，当天晚上有记者就实探员工对嘴喷奶油的瑞幸门店啊，门店呢是正常营业的，这现场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啊，那两个涉事员工已经开除了。

0: 不开除咋办呢？留着过年呢，那还能过个好年了吗？你说要说瑞幸这次那真是神仙难救啊，为啥？你纯纯就是点背，你说本来平平无奇的日常营业，硬生生的被两个没分寸的啊，咱说有点不过脑的员工就玩出全网的热搜了。好好一个国民品牌口碑瞬间毁于员工的无聊作死行为，最冤的就是品牌和门店，辛辛苦苦做口碑抓卫生啊，抵不过两个员工一时贪玩完了作死，你看。火最后火速开除员工那也是没有办法，你得紧急止损呢，你说。门店合规营业却还要跟着背锅承受全网的吐槽，属实是人在家中坐着锅从天上来。品牌再严格的标准他也架不住员工肆意摆烂乱来，只能说呀瑞幸这次实在是太倒霉了，不行也看看也查一查，你说这俩员工是不是咱说竞争对手派过来的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
1: 神平太保团开始。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刚才说到啊，这男孩第一次去山东啊见女方家长，完了被投喂知了猴，最后给吃过敏了。至深至浅清晰就说了啊，那我们怎么的，我们山东人是祖祖辈辈的咋吃出抗体了吗？那你以为呢？你以为咱说你强大的祖先给你留个这么强的身体，咱说是咋的天生来的呀？那可是咱说老祖宗一遍一遍试出来的啊，靠着体质扛出来的。东方既白就说了，就这体质这山东老丈人心里面得画个问号啊。没用，他画不画吗？没有用，姑娘喜欢就行。山东老丈人老疼姑娘了。周礼就说了啊，那他如果这样的话大概率吃蛹也会过敏呢。就这两样，一个蚂蚱一个蚕蛹再加个知了猴，咱说就这三方我说。你往桌上一放，那种的吓退一堆人呢。暖暖就说了啊，山东人从小吃到大，小时候还靠这个玩意儿挣零花钱，整了半天这几年才知道啊，这有视频了才知道，真有人吃这玩意儿过敏，那个图养一方人吗？对吧？再者说了，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得了那个高蛋白的。明白吧，你别说你就吃蚂蚱吃蚕蛹有人也受不了，反正韩正我是什么都能造吧，啊，我从小我就皮实，我是啥玩意儿都敢往嘴里面送。用户啊1258就说了，能处啊，那是那真能豁出去啊。艾丽鸟就说了，不能吃的东西一定要拒绝呀。那小伙子当时你第一次咱说你见未来老丈人能拒绝吗？那可是他老丈人咱说亲自啊，咱说让他尝尝鲜啊。完了之后你两手一挥你拒绝了。再来说这个啊，瑞幸对嘴喷奶油的员工啊已经开除了，这个新闻。屋里老万就说了啊，那之前那个霸王茶姬手倒那事儿没给警醒吗？说两个人一看就是年轻人啊，肯定平时也没少冲浪。就这事儿能不就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就是闲的没事干。西西云朵就说了，怎么的工作？

太容易了是吧？他工作容不容易我不知道啊，反正我看他玩的挺开心的。就是特浓牛油果奶昔就说了啊，就跟之前霸王茶姬那个店员啊模仿那个印度街头制作饮品一样啊，最后的结果也差不多。是人人也是一类人，嗯，这他们的凑一起能玩的可开心了，都能牌子容易给整没了，都能哦，买买买买就说了啊，就是应该像什么像海底捞一样追究责任啊，一旦赔多了啊，这帮人估计就不敢做这种事儿了。我的想法也是如此啊，但是呢咱说瑞幸呢还是高抬贵手了。用户6677就说了啊，就不理解拍这种视频发网上的意义是什么，要表达什么。你要理解那不坏了吗大哥？你要是理解的话，咱说你不跟他们一样了吗？就是这还是明确的划分了群体了。彭大头和光小脑就说了，说句实话啊，这公司制度再怎么做，有时候也防不住这种无脑冲动。所以说怎么办呢？你不能只辞职啊，还要追责，是不是啊？得把这个品牌受到的损失和影响得找回来。但是我估计瑞幸有自己的想法啊，就这两个，咱说这两位高手还是别惹得了。你惹完了之后反手，你不知道他俩能干出什么事儿来。魏明归思秀就说了，这俩人好颠啊，说的不就是吗？所以我估计瑞幸啊，不是说高抬贵手，是惹不起这俩。我跟你说啊，就赶紧咱说我这块留不了，您二位就是赶紧另谋高就去吧。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庄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福里完成这场爱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
1: 热爱生活。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2: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

0: 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湖弘扬时代新风，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

0: 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湖，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里靠傻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7: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最近啊，这喜羊羊新作的《镜头争议》冲上热搜了。相关的角色身处悬崖坠崖的生死关头，然后呢不求求生，不求生避险，反而呢是到娇羞的呢护起了裙摆，再搭配刻意仰拍啊裙底特写，哎呦，这番迷惑镜头的一个设计让无数观众直呼童年滤镜碎了。咱说你喜羊羊这种类型电影你这么拍干啥呀？说是就是给儿童看，你承认咱也不能这么拍呀，你说。在官方事后紧急修改画面，一句无心之举的回应掩盖不了少儿创作尺度失守的现实问题。不少人辩解啊，只是呢爱美天性，网友过度敏感，可是成熟的动画制作团队的运镜啊，画面的构图那是拥有绝对的把控力，危急时刻优先保全衣物本身就违背了出生逻辑，刻意的拍摄角度，哎，那早已脱离了正常剧情的表达，那也是实打实的创作疏忽。那这些年呢，美羊羊早已撕掉了柔弱花瓶的标签，成长为果敢独立、遇事敢上前的女性形象，常年铺垫的人格成长线被一组猎奇镜头轻易推翻，属实本末倒置。关键是少儿动画是吧，那是啥呢，就是孩子树立三观认知世界的第一扇窗口，低龄孩子没有分辨能力，那长期观看这类错位画面很容易就被灌输畸形的容貌焦虑还有性别的刻板印象。青青草原之所以成为几代人的集体回忆，依靠的是伙伴并肩冒险彼此扶持的正向内核，干净纯粹的故事那才是 IP 长青的底气。现如今这部分动画创作者混淆了啊镜头美学和猎奇取景的界限，把博眼球的特写就当成了画面质感，拿世俗化的打量视角来解构经典角色。

因为堆砌 IP 积攒多年的口碑，动画打磨画质无可厚非，但是所有镜头语言都该服务剧情与人物塑造，不能为了所谓的视觉效果牺牲故事逻辑，污染孩童的观影环境。创作自由永远有红线啊，童真底线不容肆意消遣。经典 IP 想要长久的走下去，不能在运镜细节上放任自流，守住镜头尺度，恪守少儿内容的创作本分，褪去多余的世俗滤镜，让动画回归成长、友谊与热血的初心，才能守护好无数人心里干干净净的青青草原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不久啊，上海一员工啊，实打实的给了280万的营收，那本该呢到手是吧，15万的购车奖励，结果这企业呢却搬出了什么办公室禁恋，最后两接连宣判起，一个人都给你创，就现在咱说能贡献两，一般都得跑，还整个办公室禁恋。哎，爱情来了，你拦住啊！再者说了，你整这一出，本质就是赤裸裸的管理懒政，是吧？合法风控本可以依靠岗位的回避啊，轮岗、调岗落实，是吧？部分企业懒得搭建精细化的管理制度，然后啥呢？直接咔嚓一刀切就封锁员工正常情愫了。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

0: 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新发展里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地共建绿色家园，
5: 学校加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您。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来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天空飞
3: 翔的啊，你太过分
4: 了，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
14: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5: 现在是晚上7点。
16: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7: 爬起个三星
18: 吊起号，
16: 发掘民间。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着某个喜欢的人，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

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阅读，爱情公式早调配出。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00。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你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为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为6月20日到9月27日。大赛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那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邀请参赛选手走进直播间，分享他们的讲述逐梦故事。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依旧邀请到了在我唱舞台上顺利晋级的两位实力选手。第一位呢是年轻有为的陕北民歌新生代。节目的上半场呢，让我们一起来和咱们唱唱他喜欢的陕北民歌。那首先呢，我们要邀请雨林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好，我是刘雨林。
0: 欢迎雨林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简单。
1: 我叫刘雨林，来自咱们定边县。然后今年20岁，现在上大二，现在就读于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0: 嗯，
1: 主学的专业是音乐，然后学的是陕北民歌。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陕北民歌的？
1: 喜欢陕北民歌应该在我的童年7、8岁的时候吧。
0: 7、8岁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哎，我就喜欢听陕北民歌呢？
1: 可能是在咱们过年的这个氛围，咱们不是每逢佳节咱们去 KTV 了，家里面一起玩耍的时候，然后偶然听到我的父亲然后唱陕北民歌，当时我就觉得哎，这个曲调它很不错，就可能在我幼小的心里面就种下了一颗种子。
0: 所以说其实你也是喜欢陕北民歌的。
1: 对，
0: 也是有一个自己的音乐梦想的。
1: 是是是，他也有个音乐梦。
0: 那父亲是有没有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比较远呢？
1: 哎呀，可能他梦想是非常的远大的，但是由于当年的话，
0: 没从事这项工作是吧？
1: 对，家里经济条件状况有点不太好。
0: 所以就把这个希望其实全部都寄托在了你的身上。
1: 对对，可以这么说。
0: 所以你学陕北民歌，家长是非常非常支持的，是吧？
1: 对，很支持的。
0: 你今年才20岁哈，非常的年轻。那现在年轻人其实大多数都喜欢流行音乐。你为什么偏偏喜欢陕北民歌？
1: 我觉得吧，这个流行和陕北民歌它各有各的好。
0: 嗯，
1: 就陕北民歌是咱们老家的声音嘛。
0: 嗯，
1: 然后曲调里带着这种风沙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别的歌是代替不了的。所以就非常喜欢陕北民歌。
0: 那你第一次学唱陕北民歌的时候是多大？
1: 应该就是大一吧。
0: 大一的时候才能完整的唱一首陕北民歌。
1: 对对对，因为之前我是才学美声的，从上大学才转到。
0: 你会不会觉得是一种老歌不洋气？
1: 我感觉陕北民歌其实它很洋气的，不是，它不是那种老的歌。
0: 你学习陕北民歌的孩子多吗？
1: 不多，真不多。
0: 学什么的比较多？
1: 大多数都是美声了，
0: 流
1: 行。
0: 因为你在西安的一个学校上大学嘛，是吧？在西安的那个环境

0: 境之下，其实没有这个榆林的这个陕北民歌的氛围好，是吧？
1: 确实是。
0: 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和别的同学是有差别的？
1: 没有，我感觉唱自己家乡民歌，我感觉是一件很难。
0: 那你平时机里是流行音乐歌多还是陕北民歌多呢？
1: 陕北民歌多。
0: 陕北民歌多哈、嗯啊，还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1: 对对对。
0: 嗯，那有没有哪一首陕北民歌是你百唱不厌，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来哼唱两句的？
1: 这可能是我学的第一首陕北民歌，
0: 嗯，
1: 谈不成恋爱交朋友。
0: 然后你也是平时比较喜欢这首歌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来现场跟我们唱两句吧。
1: 现场
0: 好不好？
1: 好，
0: 对，清唱两句。
1: 你给谁拿的呀双牛表表那嗨，你的那个心事儿我才把传来，马在哥哥的门放了挂开，你有那个心还没。
0: 哎，很好听哈，真的是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的这种味道哈。那你现在大二，每天专业课大概要练多久？会不会练到累？
1: 哎呀，每天的话，如果认真练的话，应该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吧。
0: 嗯嗯。
1: 练的时间长了，还是嗓子有些疲惫的。
0: 嗯，想要放弃吗？
1: 哎呀，没想过放弃。
0: 虽然累，但是喜欢，不放弃。
1: 对对对
0: 啊。那你学陕北民歌和流行的歌曲，你觉得他们两个点在哪？难点在哪？
1: 我感觉难点，流行和陕北民歌在技术方面来说，还是气息吧。
0: 嗯。
1: 陕北民歌它主要是费气的很。
0: 嗯
1: 嗯。再就是一个位置上的区别。
0: 嗯。
1: 如果卫民歌毕竟是高亢的，它的高音会很高。
0: 嗯。
1: 位置不对的话，高音出来就感觉很挤很卡的那种。
0: 劈叉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有差别吗？也有吧。
1: 有有有。还得是陕北民歌嘛，毕竟。
0: 地道的这种陕北方言唱出来会味道更浓一点，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嗯。那学校里边学民歌辛苦吗？
1: 学校里面学民歌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不是那么累。
0: 嗯，
1: 因为毕竟是自己选的专业，
0: 嗯，
1: 因为喜欢热爱。
0: 对，那你和班里边的就是同桌会一起飙歌来切磋一下？
1: 有有有
0: 有哈，
1: 我会找专门弹钢琴厉害的学生给我们伴奏。
0: 嗯，
1: 然后我们彼此有事没事就一起唱唱歌。
0: 嗯，
1: 然后彼此交流一下。
0: 学校里边老师对你们严不严？会不会经常给你们抠细节呀这些？
1: 嗯，老师的话是每个导师都很认真负责，
0: 嗯，
1: 然后为了我们然后给我们抠细节啥的，
0: 嗯，
1: 然后给我们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难题啦啥的，都非常有耐心。
0: 嗯， 嗯，你其实还是挺认可老师的，
1: 对对对，
0: 是吧？觉得还非常。那你现在上到大二了，你觉得当初选择这个学校你后悔吗？
1: 不后悔，
0: 不后悔，
1: 已经很满意了。
0: 嗯，很满意是吧？尤其是上了一年之后，
1: 嗯，
0: 觉得真的也是走对方向了。
1: 是
0: 不 是，
1: 是？
0: 那从大一到大二，你觉得自己唱歌最大的进步是什么？通过老师的这个点拨之后，
1: 我觉得还是能完整的把一首歌唱下来。
0: 嗯，
1: 对。然后学习了很多很多的新的歌曲，新的陕北民歌。
0: 嗯。
1: 然后唱的很多，然后知道往哪里唱了。
0: 嗯嗯嗯。
1: 一个不知道，都光靠自己的嗓子往上。
0: 自己琢磨哈。
1: 对。
0: 琢磨听着这个 MP3 啊。然后听一些其他老师唱歌，自己在那儿学。然后上了大学之后，经过系统专业的学习之后，其实对自己的这个演唱技巧也有一定的提升和帮助。
1: 是， 是，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还说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杜鹏鹏老师、莎莎老师，你也跟他们一起学，
1: 有幸上过他们一节大师课。
0: 哦，那能跟两位老师学习真的是特别的难得，他们都是陕北民歌顶峰的人物。
1: 是， 是，
0: 是吧？那两位老师上课的风格你觉得差别大吗？
1: 嗯，我感觉差别不是很大。他们私下来教学的话，
0: 嗯，
1: 其实都很平易近人。
0: 嗯，
1: 然后很认真的、很耐心的去，你有什么问题，他慢慢给你解决。
0: 嗯，你也不会是说，哎呀，我就是大咖，人话没有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很平易近人的。
1: 是是是。
0: 所以你上了他们两个老师的课之后，有没有一些问题你感觉，哎呀，茅塞顿开？
1: 跟杜鹏鹏老师上课的时候，他还是教我。

0: 往正确的位置上去歌唱。
1: 发音啊，
0: 对，
1: 发音位置啊。
0: 跟莎莎老师学习的话，她教我的更多是用气息去唱歌，就不费力嘛。
1: 所以两个老师其实他们有各自的优势在里边，然后还能听到你的不足，根据你的这个声音条件来给你调整。比方你刚才说鹏鹏老师是教你这个
0: 对，位置。
1: 位置哈，然后莎莎老师教让你的气更长一点，是不是在唱陕北民歌的时候会更加的好听一些哈？所以说其实两位老师虽然只上过一堂课啊，但是对你的帮助还挺大的。
0: 对，帮助很大。
1: 你有没有也要像杜鹏鹏老师、莎莎老师一样？
0: 小哥可能不一定能达到人家的高度，但是还是跟他们一样，然后把陕北民歌传唱下去。
1: 对，那平时私下里你会不会经常来看这些老师的唱歌视频，
0: 会
1: 然
0: 的，
1: 后
0: 会
1: 对
0: 的。
1: 着自己来模仿？
0: 观看他们的一些演出视频，然后琢磨他们的一些，不管是舞台上的动作也好，或者他们的，唱歌的一些角度了啥的，位置啥的，都会仔细去听，去感受。
1: 其实这个也是在观看别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自己在学习的一种方式方法啊。那你在上了大学之后，有没有就是参加各类的比赛？
0: 有上半年参加过咱们陕西省的一个技能大赛，然后当时是非文化遗址好像是，然后有陕北民歌专项的，然后去
1: 拿了一
0: 参
1: 个
0: 加了
1: 什
0: 一
1: 么
0: 下，
1: 奖？
0: 拿了一个金奖吧。
1: 哦，就第一次参赛。
0: 对对，
1: 啊，然后就拿了一个金奖，特别的棒哈！在2026年省级技能大赛非遗赛道拿到了金奖，是不是？那这个奖项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紧张不紧张？
0: 哎呀，当时上台很紧张，因为我们一共4个人，也可能是演了一场小型的报告会吧，算是，
1: 每人都会唱一首陕北民歌，是吧？
0: 是我们2个人唱歌的，2个人是跳舞的，就是
1: 对。
0: 秧歌了啥的，
1: 那当时备赛你是准备了多久？
0: 哎呀，备赛应该有个一两个月，然后跟老师每天的，教我们一些舞台的走步了啥的，因为没有参加过这一类比赛，一切都是从最基础的开始做起，也会很累吧。但是比赛结束之后的那一刻是轻松的，是愉快的。
1: 站到舞台上那一刻，心慌不慌？害不害怕？
0: 没开始之前站在舞台上确实很紧张，但是那个计时器一响的时候，瞬间就啥都不想了，就演好这场就行了。
1: 那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失误？你觉得？
0: 还是唱歌的时候有一句有点瑕疵，感觉没把它唱好，但是老师下来说没事儿，问题不大，我就放心了。
1: 听到自己拿金奖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心情？
0: 我感觉这一两个月的努力都值得了。
1: 那你觉得这场比赛下来，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名气，还是经验，还是你自己的心态有所变
0: 还
1: 化？
0: 是心态和经验吧，在舞台的经验。遇到突发的状况，然后老师也给我们讲解如何去处理，还有练了很多的新的歌曲，让我同时在学习，在进步，
1: 那拿了金奖之后，身边的同学、家人是不是都特别为？
0: 挺厉害
1: 哦，天赋型选手哈，
0: 的。
1: 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拿到了金奖，起点很高。
0: 没有，每天练，去一直去磨合，花费了很长时间，耗费了很大的精力。
1: 非常的不错。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刘宇宁的一首歌曲来送给各位。你一共给我了两首歌来送给此刻。
0: 我最喜欢的那首《谈不成恋爱交朋友》吧。
1: 好，接下来一首《谈不成》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很好听的一首歌，让大家感受到版的陕北民歌的味道。那我们继续来和雨林一起聊聊天，你觉得年轻人传承非遗民歌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最难的地方又是什么？
1: 年轻人的话，最大的优势是因为年轻嘛，有很多的机会
0: 在里边。
1: 然后难点的话就是可能是
0: 缺乏经验。
1: 对，缺乏经验。
0: 其实经验就是靠日复一日的这种练习以及舞台的这个经验堆积起来的。
1: 是吧？
0: 那你一直走这个陕北民歌这条道路吗？
1: 是，学的。
0: 还有没有想过把陕北民歌呢改得更加的年轻化？

0: 欢来听。
1: 我感觉现在的山
0: 很年轻，
1: 对，我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把它
0: 传承下来，
1: 传唱下去，对，让更多的人听到。
0: 那你接下来有没有想要挑战陕北民歌的一些经
1: 验？来说最想唱的就是一首陕北民歌《走三边》。
0: 走三边，
1: 对，这首歌对我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的各种高音了、咬字了啥的，还有气息，可能我现在还得去慢慢的去磨合、去打磨。
0: 你一般要练习一首歌大概得多长时间？
1: 如果能完整的唱下来的话，如果每天去练去磨，我觉得要一个周吧。
0: 一周左右的时间
1: 去呈现出来。
0: 对，要比较难的，就比如说你说这个走三边，它里边的技巧很多的话，是不是时间会更久一点？
1: 对，要很久了。
0: 有没有想要上更多的舞台，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声音呢？
1: 有的，就是很享受在舞台上的那些时光。然后也很想让更多歌声得到别人的点评，或者好的或者坏的。然后慢慢进步嘛。
0: 那你这次参加我唱有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想要走？
1: 觉得海选过了，然后如果复赛能过的话就很开心了。然后对我来说毕竟还年轻嘛，还有很多。
0: 对，因为真的是舞台上的高手特别的多，
1: 就是，
0: 尤其唱陕北民歌的在我们这片热土上很多很多。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你就想着说复赛能过了，其实对你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毕竟你还年轻，我觉得这个以后的路还很长。就算复赛没有过，我也觉得你应该更加的就是坚持你自己的这个梦想。
1: 是，
0: 在这条道路上也希望你越走越远，好不好？
1: 好，
0: 那你接下来呢有没有想要送给你的朋友或者你的父母以及喜欢你的朋友来送给他们你的心里话？
1: 因为陕北民歌是我的热爱，然后我也会唱给我的朋友家人或者一些关系好的人。他们能一直听我唱歌，然后不停地鼓励我去进步，我觉得很感激他们。他们选择
0: 相
1: 信
0: 我，
1: 对，感到很感激了。
0: 不会让他们失望，是不是？让你在以后的舞台上可以越走越远。那接下来一首刘雨霖的《那达达》。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心。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宗盛写了这么多年的歌，终于有一首给自己的歌了。他也是滚石唱片被无数人敬畏的音乐人、制作人，捧红了太多歌手，梁静茹、林忆莲、陈淑桦、张信哲、莫文蔚等等等等。每一个唱过他歌的人都说，如果你听懂了李宗盛大哥的歌，大概也意味着你已经不再是那个少年。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2: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0: 有热爱，有坚守，有金奖，用青春的嗓子唱陕北的老味道，特别的难得。那一小段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走入我们今天的后半段。后半段节目呢，我们迎来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第二位选手，也是第二位嘉宾。他是深耕舞台多年的流行实力派歌手、主持人王沈杰。来，有请王沈杰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吧。
1: Hello， 101的听友们，大家好，我叫王沈杰。然后今年30岁，我的职业是歌手和主持人。
0: 那你的本职工作是干嘛的？
1: 我的本职工作是工程。
0: 工程哈，其实和这个歌手主持人是完全不搭边的。
1: 对，因为有主业有副业，副业其实就是延伸自己的热爱。
0: 也是一直热。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音乐的？
1: 正儿八经就是上大学大一的时候。
0: 大一的时候。你是哪里人？
1: 我是府谷人。
0: 府谷人哈、音色很好，很好听哈、
1: 谢谢。
0: 那来跟我们说一下，音乐一开始是学习的流行歌吗？你没有想要学习陕北民歌吗？
1: 我从小生长在陕北，我也喜欢陕北民歌，但是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流行音乐，所以就学的这个。
0: 为什么你会喜欢流行音乐？
1: 方面普通

0: 文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1: 练习
0: 要求，对，
1: 对
0: 和练习，
1: 对，
0: 所以就想了这个。
1: 嗯嗯，你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通信，后来又是唱歌，然后又是主持人，
0: 对，
1: 怎么会又想到唱歌和主持人结合到一起呢？
0: 因为这两者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
1: 嗯，
0: 他们都是要去上舞台，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从小地方出来的人，我的舞台经验从一开始肯定是不足的。
1: 嗯，
0: 后来我觉得如果能有更多上台的机会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所以就把歌手和主持人这两种就融。
1: 你是对自己还是有很大追求的一个人哈，有目标的人。那你是从小喜欢唱歌还

0: 我会选择苦情类的一点的，你是？
1: 我可能对这个歌曲理解可能会更深一点，所以说可能这个
0: 你是
1: 风
0: 受
1: 格，
0: 过伤吗？受过情伤吗？
1: 大家应该都有是吧？
0: 所以你这个感情就立马联想到了自己的感情。
1: 还有就是，其实也想过唱这个摇滚，然后，一个是为了保护嗓子嘛，当然流行和摇滚这个它本来就一家的嘛，都属于流行音乐，所以说我还想去尝试更多的一个风格。
0: 是年轻人很多的，像你这么大的男孩，他其实启蒙是摇滚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觉得摇滚特别的自由洒脱。
1: 对，是的。
0: 然后你是现在也想着说，慢慢的从摇滚这方面再拓展一下
1: 那各种风格其实我都想尝试一下，然后想多一点变化，让大家觉得哎，王沈杰他不只会唱情歌，他也有很多面。
0: 他不止受过伤，他也有过快乐的时候，是吧？你觉得音乐是你生活里边离不开的东西吗？
1: 大家可能都有各种的这种音乐的 APP 嘛，我酷狗音乐听歌，然后我大概到现在听了差不多有5000个小时的歌，
0: 其实没
1: 还
0: 事儿
1: 挺
0: 的时
1: 多
0: 候
1: 的。
0: 就会打开这个音乐来听，
1: 对，
0: 是
1: 你比
0: 吧？
1: 如说，开车的时候，然后工作完了之后休息的时候，然后晚上去
0: 睡觉之
1: 睡觉
0: 前，
1: 之前再
0: 对，
1: 去听一听，其实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
0: 对。那你没有学习专业唱歌之前，和现在系统学习了唱歌，你觉得差别大不大？
1: 其实非常大。
0: 它
1: 所以
0: 差
1: 说，
0: 别在哪儿呢？
1: 首先，其实大家对这个唱歌一开能唱出来，能跟得上节奏，其实就觉得很好了。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唱歌有很多种，它的横膈膜的支撑、气息、位置，包括一些咬字呀，这些，包括每首歌每句的换气口，这些其实对这个专业性很强。所以说，为什么要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专业学习唱歌呢？如果你喜欢这个，想走得更远的话，其实还是要找一个专业的老师去
0: 学习
1: 走得更
0: 发
1: 远。
0: 音，然后吐气、气息、技巧，这些都要学一下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你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你是专业的歌手吧？
1: 我也不敢说我专业，但是他们一般去 KTV 跟我唱歌的时候不会 A 钱的。
0: 那平时都会让你，就是聚会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来，沈杰唱首歌？
1: 会的，会的，他们还是挺喜欢我唱歌的。
0: 然后你也就会给大家来助兴一
1: 对，我
0: 下，
1: 也不
0: 唱
1: 想
0: 一
1: 扫
0: 首。
1: 他们兴。
0: 对，非常的棒。那普通人唱歌呢，其实靠感觉。你是这个系统学习过的，你觉得系统学习过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会了技巧、发音，还有什么？
1: 其实，最后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求会比较高一些。你比如说一开始，大家没有去进行这个专业的学习音乐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会跟着这个，某一位歌手去听他的这个
0: 对，
1: 耳机里
0: 模
1: 边的
0: 仿，
1: 声音模仿，
0: 对，
1: 因为唱歌一开始其实也是模仿，学了这个以后，就是你不会说我只会单单的去听，我去拿着谱子，我把它打出来，哪一块是气口，哪一块的节奏是怎样的，它的节奏变一句的咬字，你其实谱子上。
0: 而且我觉得学了之后会让人更加的自信，就是朋友会让你唱歌说：“哎呀，我不会，不会，我只是跟着唱，跟着这个某位歌手来唱。”但其实你系统学习过之后，我觉得会更加的自信，张口
1: 对，
0: 就能
1: 这个
0: 来
1: 是一定的。
0: 很多人唱歌就会觉得气短呀、跑调呀、高音上不去。你平时是怎么样来练习自己的气息的？
1: 我们当时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我自身来锻炼这个气息，其实我有一直在跑步嘛，因为跑步这对这个气息就是
0: 不
1: 对
0: 是
1: 非常
0: 啊，
1: 有帮助。再就是大家这个生活做健康，然后在学习专业的时候，老师们会给你一个头。有一些很高的地方，他觉得你唱不上去，你的气息顶不住。当时有一个办法，就是他让你抬着钢琴，去找那个力量感，就腰腹上那个力量感，他不让你掉下去。其实
0: 它
1: 就
0: 是
1: 是
0: 通
1: 对你，
0: 手的这种触碰，然后让
1: 对，
0: 你感觉自己肚子里边这个气息要达到一样的这种力度，是吧？
1: 对，对，因为你腰上它是发力的。你比如说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说，
0: 这个是不是就我们说的要从丹田来发力？
1: 对，其实就是每一个歌手他。

0: 他唱歌的时候好像肚子上都有一个游泳圈，这就是一个气心的支撑，你不能掉了。这个是我们平时练习的一些小技巧，
1: 对，包括这个很多发声练习啊，这些其实都是专业性的一环。
0: 你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生活当中普通人也可以练习的小技巧来跟我们普及一下教一下？
1: 拿刚才那个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家里边都有沙发嘛，或者有茶几，然后我们练歌的时候去抬着它，给一个力量的支撑点，去抬着它，然后哎觉得自己腰腹在使劲，然后你去再去唱。还有一种就是你健身的时候，你做这个训练的时候，不是那种大喘气的，就是腰腹有一定力量支撑的这种训练也可以去试一下。
0: 我感觉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唱跳都没问题了。对，因为
1: 这个东西你很多歌曲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常说这个有备无患嘛，所以说有很多歌曲才能驾驭。
0: 对，你刚刚说还要有一个良好的作息哈。
1: 对，
0: 那我觉得歌手是不是他抽烟喝酒这个都有影响？
1: 是的，因为这个抽烟尼古丁会减少我们这种肺活量嘛，所以说一旦有伤害就是不可逆的。
0: 喝酒也会影响吗？
1: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0: 你在生活中会抽烟喝酒吗？
1: 我很少。
0: 很少啊，就是你也会刻意的来保护你自己的嗓子，
1: 会让自己这个职业生涯走得更远，所以你会刻意的保护，是吧？你说现在大家都从事的工作以后，难免会有应酬嘛。
0: 对，
1: 这种人情其实大家绕不开。除了这些，大家平时的时候，你比如说哎，天气凉了一点，入秋了，我们可以穿一个高领的衣服去保护一下我们的脖子，平时多喝点热水，少喝一点凉的。
0: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脖颈这块还要保护好，时候不要喝太凉的东西，
1: 太热的东西，那这样都会刻意刺激到我们这个喉咙的黏膜。是的，
0: 所以你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对自己的这个，我觉得保养还是挺到位的，就是一直在保护自己的这个发声的这个部位哈。
1: 因为想走得能更远一点，所以说是这样的。
0: 非常的棒哈，都说你唱歌既有力量又很温柔，那你这种风格是刻意练出来的还是就是浑然天成的？
1: 这个也和我喜欢的一位歌手有很大的关系。
0: 你喜欢的歌手是谁？
1: 是薛之谦。
0: 薛之谦，认真的学。你平时会唱他的歌吗？
1: 会，他的歌我非常喜欢。包括也很有很多其他的优秀的歌。那你来跟我们唱一两句薛之谦的歌曲吧。好，最近有一个在演唱会上非常火的一首歌叫《粉钻》。我没听过这首歌。
2: 演唱会以后气氛就太好了，来跟我们大家唱两句吧。好，满地暗无人看管，若不敢用挚爱交换，就满

0: 离开，谢谢大家。
1: 哎，好听哎，其实真的有点这个薛之谦的影子在里面，有没有刻意的去模仿？
0: 其实我已经过了那个模仿的阶段了。大家就刚认识新朋友，他认识我，哎，他说你唱歌好像薛老师呀。我说我不是模仿他，其实我一直都是这个风格。
1: 你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0: 对，
1: 就是模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0: 对，已经过。
1: 你学习这么多年，体是什么？
0: 其实我一开始的高音其实很一般，质量不是很高，然后也是经过老师的就悉
1: 训
0: 心的
1: 练，
0: 教导，对，然后这种训练慢慢的培养起来。其实因为我是一个，为啥我之前说我喜欢摇滚呢？之前有很多摇滚歌我是唱不了的，那高音的质量不
1: 那
0: 够，
1: 不就是声呐喊，然后就是飙高音吗？我觉得最多的可能就是他要竭力的在那儿喊。
0: 其实高音它能上去和让大家听着舒服是两码事儿。
1: 不是一直顶上去就行
0: 对，
1: 了。
0: 然后自己舒服，大家听一个很好的状态。
1: 所以你觉得这个攻克高音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你刚刚也说过，就是你曾经获得过这百事校园最强音省十强，是吧？全省比赛竞争特别的大，当时备赛压力大不大？
0: 备赛压力还是挺大的。然后，因为我当时也一直在有锻炼嘛，然后不断去打磨气息，我觉得。

0: 西安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高校，有很多的高手。
1: 对。
0: 然后想着说自己准备的充分一点，然后去做这个比赛。
1: 嗯。
0: 其实我做任何一场比赛，包括演出，其实都是这样。
1: 对。
0: 不想松懈下来。
1: 机会还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0: 对，其实你多准备一点是没有错的。
1: 对，那的舞台和咱们本地的舞台还有氛围啊紧张感，你觉得差别在哪？
0: 紧张的话，但凡是舞台大家其实都会紧张。
1: 对，上台的那一刻都会。
0: 对，因为你比它其实都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1: 嗯，
0: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包括我来说有点紧张。
1: 嗯，
0: 一出来你那个声音，你不会再关注场外的一些音。
1: 你自己还策划过自己的个人专场的演唱会是不是？
0: 是的。
1: 是在什么时候？
0: 是在2019年的时候。
1: 2019年你就已经开过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了。
0: 是
1: 在哪儿开的？
0: 小的，是在西安的一个高校。
1: 嗯，
0: 然后当时申请了一个礼堂，当时去办的，大概有800人左右。
1: 我觉得你好有勇气啊，800人的场，那万一要是人来不全，人来几个稀稀拉拉，你不是自己心里边落差特别大吗？
0: 其实会有这种。
1: 嗯。
0: 其实大家我觉得对于梦想的定义，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一样，就是我想去完成某一件事情。我当时想的是，我如果不做这一件事情，哪怕人来的少，哪怕没有人听，我一定会后悔。所以我没有想过多的事情，我说我一定要做。
1: 嗯，年轻还是好，冲劲儿特别大，就有很大的激情来完成这件事情哈。
0: 对，
1: 当时你是准备了多少？
0: 当时大概22首。
1: 一个人撑下来的吗？
0: 还有我的师妹师姐他们，师哥师弟他们都有，就是帮我来，像那种嘉宾的时候让我去休息，换个衣服喝个水什么的。
1: 哎呀，特别的棒啊，有这样一群好朋友就是在你唱歌路上来支持你。你觉得你自己开个人的这个专场的吧，这个算不算你唱歌的一个高光时刻？
0: 我觉得算也不算，但是这个演出它不是很完美，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朋友都比较羡慕的一点，就自己有想法了，我就行动，我就去做，然后我去完成它，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完成它。
0: 对，
1: 这个就非常的棒哈。然后不给自己的人生，尤其是年轻的人生留遗憾。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非常的棒。那你站在自己的专属演唱会上，那种心情和参加比赛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吧？
0: 不一样。因为你的角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比赛其实大家去挑你的一些，包括你哪个字没唱准，哪个音跑掉了，但是演唱会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奔着你来的。比如说大家去看某一个歌手的道理，然后可以更多的和大家去做一个互动，然后一个合唱。其实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
1: 非常的棒。那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一首歌来送给大家，你说要送给大家哪一首？
0: 送给大家等我回家吧。
1: 等我歌
0: 也是薛之谦老师。
1: 薛之谦的哈。好，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由王沈杰自己录制的等我回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送给各位。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以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为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本身。名额30对，争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喜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力感，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花有花香，画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来一记。
3: 为了天空飞翔，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直都来哄我，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0: 验，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的音乐，然后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
7: 为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
1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19.9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1: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陪你慢慢听歌。
4: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5: 哎呦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4: 听到的是来自娃娃猫眼器这首歌，名叫做《安逸》。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老歌中的老歌 Uptown Girl， 会唱吗？怎么办，这个前奏时代的眼泪。

天哪，连歌曲的结尾还是当年非常非常流行的那种淡淡的淡出那种感觉啊，非常的有时代感。说实话，我看到了这一场视频的演唱会的很多评价，也是非常非常的怀旧。初听还是斜刘海，再听已是地中海。还有人呢，给这两支组合起了新的名字，不叫后街男孩以及西城男孩，叫后是老腊肉了。好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合作歌曲，也是在综艺节目当中曾经有亮相过的，听到的是王晰以及周深的合作。这首歌其实你也会唱，只不过是很少有人像他们唱得这么好。

0: 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音乐，听到这首大宽的作品《唱给你的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叫《一见钟情》。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王嘉尔 Pretty Please。

0: 有音乐搭配，影视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独立的音乐人，他们最开始是在网络当中我们发现，接下来陶德里也是吃到了这个红利。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1: 陪你
0: 慢慢听歌。

这是可爱的小男孩乐团送上的歌曲，每一次听到他们的歌就觉得好像是不是该下雨了。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Tongues and I never seen the rain、oh。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

0: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不听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安全生产大。
3: 每一粒粮食都敬。
4: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3: 现在是凌晨0点。

念头一愣愣，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界没出，起了屁股须，啥地光脚出啊？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即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台，或拨打1809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去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礼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

0: 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
2: 同行
3: 家庭、社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没有关系，我也要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你而来，与爱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

0: 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5: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16: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
15: 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听 No 还牵肠挂肚的暗恋，听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汽车人

飞翔，一起去北方晒一晒太阳，穿越了时间去你想去的地方，带你去走走不同的机场。本就是个冒险，爱可以是体验，可以是数学老师教你的曲线，它需要充电，它需要空间。

呵护，他给你做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啊、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3: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此刻在一零一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00。

那一起来温柔的迎秋日序章，想问秋风，岁月温柔几许？想问人间，余生安稳几何？秋风不语，却答尽了所有的答案。褪去浮躁，便是安然；放下焦虑，即是清欢。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齐秦问秋风。Student, who never gets a tick, but if

问秋风。立秋最迷人的地方在于看不出来却能够感知出来。英国诗人伊丽莎白·詹宁斯在《初秋之歌》里极其细腻地写下了这种夏秋交界的看这个秋天在气味中到来，一切还像是夏天，颜色完全没有改变，空气在绿色和白色上清澈地生长，非常的贴切。此时此刻的大地呢，满目苍翠，繁花未落，日光炽热，完全是盛夏的模样。山河的颜色没有变，草木的姿态没有变，可是空气的质感变了。那么这种半夏半秋，热烈将息，温柔初生的感觉，像极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君子的这首非常经典的立秋，也唱出了无数人心中最纯粹的初秋记忆。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立秋。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秋的气息？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给了中国人心中最标准最温柔的秋日答案。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这便是初秋独有的气息，不热烈，不张扬，自带静谧安详的温柔。是的，初秋的美从不张扬，是穿过树叶缝隙变得柔软的日光，是墙角悄然盛开安静舒展的牵牛花，是市井烟火当中慢慢慢下来的时光，温柔道尽时节流转的从容与美好。

心。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周迅的这首歌叫做《秋》。中国人的浪漫从来都藏在节气的诗词里，古人对于时节的感知其实远比我们更加的细腻敏锐，立秋一到，无数千古名句便如约而至。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首宋代刘翰的《立秋》，是描写初秋最脍炙人口的小诗。乳鸦啼散玉屏风，一枕清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夜月明中。这首诗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初秋的心境，尤其是在傍晚时分的时候，鸦雀归林，然后呢，晚风送来枕上新凉，摇扇有风，心境无事，想要寻找秋声却无处可寻，抬眼只看到月光洒落，无夜轻铺台阶。初秋最美的意境就是秋已来却不萧瑟，风已凉却不冷清。接下来呢，送给大家心灵那一高的这首《繁花流年》，希望这个初秋我们不负时光，不负清风。

0: 场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

0: 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FM 101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节目主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耳畔之秋与诗画音律之间邂逅温柔立秋的。今日立秋，夏秋交替的一瞬间，世间所有美好都变得舒缓绵长。有人说立秋是独属于诗的节气，古人写诗写秋落笔成诗，古人画秋落笔成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暂时放下文字，走进传世古画，来看看千年前的初秋山河到底是什么模样。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品读一下元代倪瓒的《秋亭家树图》，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画面当中秋树疏朗，苔庭素雅，浅山净水，天光清透，不同于深秋的落木萧萧，那这幅画里的初秋树木依然是葱